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包，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应急常识365。
8: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9: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10: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有着精华及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大象新选商城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到2023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一百

0: 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七夕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着。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那么来自于昆明交警指挥中心的提示，主城区方面，昆华路西向东，龙泉路南向北，北京路北向南，新闻路东向西等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密集，短时排队，整体通行效率偏低。其中的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车辆积压明显，请接送的站的这个车辆急停急走，服从现场的指挥。昆洛路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大家可以绕行彩云北路或者是云大西路。那么高速以及出城方向的昆豫高速北向南，从广卫立交到杜家营收费站方向拥堵1.79公里，出城的车流比较集中，建议提前改走彩云北路或者是老昆洛路。小石坝立交北向东方向接近长距离缓行，请保持安全距离，耐心通过。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啦啦啦，出行指南。
4: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省科技馆坐落在五华区小屯路，省级科普教育基地，设数理、声光、电磁四大展区，近百件互动展品免费预约开放，是亲子研学、体验趣味科学的科普场馆。地址在五华区小屯路198号五华文。

0: 文化艺术中心，乘坐地铁四号线至大河埂站，从 C 口出站往五华文体中心方向步行或骑行 1.2 公里左右可以到达，免费开放，需要提前预约。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8，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了解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路的一个情况。你好刘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但是在昆石、昆楚、金昆等多条高速公路上呢，都出现了一个浓雾路段。那么，请各位车友呢，在途经有雾路段时，开启雾灯，降低车速，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呢，雾气也会消退。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曲高速曲靖往昆明方向，昆明北收费站呢有两个通道在检修施工。金昆高速武定往昆明方向，从二村到沙朗路段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桥梁检修。昆楚大高速大理往昆明方向，在团结路段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更换防护栏板。再来到昆楚高速从楚雄往昆明方向呢，在长田路段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边坡打孔施工，请经过以上施工路段的车友们提前降低车速，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蓝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6: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7: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2: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8: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4: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9: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8: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0: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0: 身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栏目依然是荣幸的请到了梁氏中医传承人，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带头人，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1: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梁教授，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先来播报一下大家现阶段最为关注的迷阳方的十年大庆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的进展情况好吗？
1: 好。
0: 昨天一经宣布呀，十年大庆活动正式开始。据我了解，整个的场外热线就一直处于爆线的状态啊，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是奔着819特惠价格来的，可以说是感谢不断，订购不断，毫不夸张的讲，可以说形成了一股抢订风暴啊。虽然我们要求的是每人限购两份，但实际上几乎都是组团订购啊，不仅给自己订，给家人订，给朋友订，甚至很多人还在自己的病友群里分享这个好消息。所以呢，经过昨天一天的报名，我们迷阳方的整体的库存就已经被订出去了将近2/3。所以呢，还没有抢订上名额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活动已经是提前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是这样吧，梁教授？
1: 是这样的，加油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
0: 是的。
1: 说实话呢，这样火爆的这个场面啊，其实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因为你想这个价格啊，确确实实太实惠了，太低了。
0: 是。
1: 咱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就咱们现在兜里边揣个800多块钱，不到1000元，那都不敢去医院的。就等同于说你去了医院没有带钱一样。
0: 对。
1: 到了医院随便开一个检查可能都不止这样的一个价格。同样，你像有很多想治病养生的朋友说，我买点保健品，买点营养品，是不是这点钱什么都买不下来啊？
0: 确实是。
1: 而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多一分钱都不让大家伙拿，819元一副药，不但呢可以让大家拿到我们梁氏中医祖传的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同时呢现代高科技的复合肽，就是咱们的虎方肾腺肽，是同时给到大家的。大家只花这一份的钱，就同时能够拿到我们的龙方虎方结合的一副完整的用药。所以大家可以想想，你要是错过了，不可能再有后悔药也没处买。
0: 那相当后悔了。
1: 太后悔，后悔死了。同样的钱，你想啊，你去医院里看病，别说开药了，可能你的检查费你都不够的。
0: 是。
1: 就像我刚才说的，买个保健品、营养品，即便你可以买回来一盒两盒，但是能治疗你的病吗？不能。而现在呢，咱们819元这个感恩的价格呢，龙方也好，虎方也好，咱们就随便的任何一个你拿回家。不管是糖尿病、高血压，还是呢心脏不好、冠心病、脑血管不好、有脑梗的、脑供血不足的、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或者说有这个风湿、类风湿、骨性关节病的，包括像这个胃肠道方面疾病的，只要你抢到迷阳方第一时间用上，我就能保证你第一时间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快的我们患者呢，当天你就可以看到效果，就当天晚上睡觉睡了个好觉，包括胃肠上下畅通了，有的朋友有食欲了，想吃饭了，夜尿次数呢明显减少了，身上有劲儿了，头晕脑胀的情况明显缓解了。那可能有很多老年朋友会说啊，说梁教授，哎呦，我这个病可能10年20多年了，而且不是一种病，全身上下都有病，属于一体多病的。说呢，我这个情况能这么快看到效果吗？我明确地告诉大家伙，迷阳方治病它10年了，我们以10年的临床经验，病情越重的这个患者，其实他的见效反倒是越快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久病伤肾，虚损的严重。这个就好比啊，一个人口渴了5天，而另外一个人是刚刚口渴1天的人，同样给他们一杯水。

0: 大伙儿想想，谁喝了以后更解渴呢？
1: 五天的，
0: 肯定是五天的这个人，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不怕你病重，病情越重，症状越明显，我们越要用迷样方，而且越用它效果越好。
1: 嗯。
0: 尤其这一次呢，我们不仅是有强肾固肾的龙方，还有虎方的同时使用。你像用过迷样方的这个老朋友都知道，过去不太严重的这个患者，我们是不给用这个虎方的，因为它药劲儿很猛，我们基本上都是给大病、重病、疾病的这些患者来用的。这个我给大伙儿讲过，医院里太类的药物一般给谁用啊？比如说像心脏支架手术、搭桥手术、心脏瓣膜置换手术，或者说心脏移植这个时候要注射心肌肽。因为只有心肌肽它能够在心脏体外循环的时候维持心肌细胞10到15分钟的活性，能够在我们心脏停跳的时候让这个细胞不死亡，所以它为你的治疗、为你的手术可以争取一个时间的。
1: 嗯，
0: 包括你像肿瘤科用到的这个胸腺五肽，肿瘤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它的治疗，像这个化疗也好、放疗也好，它都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而我们正常的细胞它在化疗的过程当中也会被大量的损伤、休眠，甚至呢会死亡。那怎么办呢？只有肽它能够救活这些损伤休眠的细胞，让细胞呢重新的恢复健康，不随肿瘤细胞死亡而死亡的。所以说在医院里，你像用过肽的朋友都是知道这个肽有多好、有多厉害，是任何其他药物替代不了。那么肽呢，它是我们体内存在而且是唯一一个可以全面修复细胞损伤的这样的一个活性物质。换句话来说呢，这个人他会生病，用西医的说法就是你的细胞生病了、损伤了、凋亡了。而这个肽呢，它是唯一可以修复细胞、逆转疾病的这个物质。在这儿呢，佳瑶啊，我有一点得特别特别重点说明一下，就是我讲到的这个肽呢，它是具有医用级别的肽，不是大家呢平时接触到比较便宜的这种牛类肽、单一的这种肽，不是的。希望大家呢把这一点要搞清楚，就是我们虎方当中的这个肽呢，它是我们国内唯一一个通过了高科技透膜技术提取的高浓度、高活性、高疗效的复合肽，它是真正可以作用于我们人体，对细胞呢它有确切修复功能的医用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肽。这么好的东西，只要说你有机会用上，必然能让你看到它确切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0: 与我们的龙方强肾固肾相结合，可以这么说，过去你用药可能3个月看不到效果，但是你用咱们这个方法2-3天我就可以让你看到效果。
1: 哎，这么快
0: 它就是见效快，非常快。过去呢我们不给大家用啊，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一个就是它太少了，肯定要优先这些重病、大病的、危及到生命的这些患者来用的。
1: 对，
0: 再有一个，价格太高。医院里，你像保护心脑血管的这个 ET8 肽0.1毫克，就已经上万的这个价格了。
1: 嗯，
0: 一般的老百姓用不起的，太贵了。而高科技的产品呢，其实老百姓是很难接触到的。
1: 嗯，
0: 但是这一次呢，我们10年大庆，仅此一次，我给大伙争取来了。就是让大家呢龙虎结合，一次性用全，而且大家花的是最低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呢819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只要你想用，你一定是能用得起的。
1: 嗯，
0: 像这样的一个价格应该是每一个家庭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价格了。
1: 是的，非常亲民哈。
0: 是，其实呢就相当于半买半送了呗。
1: 嗯，
0: 当然过去说它价值多少钱不想说的太多，不想让咱们老百姓有压力。
1: 嗯，
0: 我只想说的是，现在我们大家可以以10年来最低的价格，就是一副药819元，你用上龙方，同时呢也用上虎方。
1: 是的，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那迷羊方强肾固肾，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现在只要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仅需819，您就可以

0: 同时拿到龙方和虎方完整的一副药，让大家治病无忧。活动报名电话是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活动现在已经是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很可能今天就是大家抢定的最后机会了啊！
2: 啊，是，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报名成功，都能够把名额抢到了，
0: 都能用得上，
2: 都能用得上。
0: 嗯，
2: 我们讲为什么对民阳坊这么有底气啊？
0: 嗯，
2: 这个理由很简单，粮食中医的招牌给我的底气，
0: 嗯，
2: 咱们民阳坊的效果给我的底气。
0: 嗯，
2: 我经常说呢，一个产品它没有效果，你就白给患者也不会要的。
0: 嗯，
2: 病人看病治病，大家更看重的是效果。
0: 对，
2: 说有效果它好使，大家即便是多花钱也值。效果好，然后咱们十年大庆，大家呢还有一个价格更实惠。你想一副药819元，哎，价格还便宜还实惠。我觉得这就是好上加好了，
0: 对，
2: 哎，又能确保疗效，同时呢，让大家呢又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能用得起。嗯，民阳坊呢，我们说它都对什么样的病患有好的效果呢？你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老慢病、糖尿病，像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包括像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这些偏瘫后遗症，还有呢，像呼吸系统的一些病患，像老慢支啊。肺气肿、支气管扩张，以及呢像这个胃肠系统方面的慢性胃炎、慢性的结肠炎、胃溃疡的，像肠道功能紊乱的，还有呢像风湿、类风湿性骨性关节炎的、退行性病变的啊，长骨刺了、半月板、软骨板的一些损伤，以及像免疫系统的问题，说免疫力特别不好，体质很差，经常感冒，还有呢像我们说的做完这些手术啊，术后的体质比较虚弱的等等吧，这些呢它都是肾脏虚损所引发的这个疾病，那么用咱们民阳坊呢都对症。
0: 嗯，
2: 今天呢重点我给大伙说一说脏腑类的疾病。
0: 嗯，
2: 脏腑类的疾病实际上它最怕的是什么呢？是脏腑的衰竭。因为一旦这个脏腑衰竭了，常规用药它就不可逆转了，效果不大了。你比如说心衰了，或者说呢肾衰了，就只要临床给你确诊了，基本上生命就倒计时了。
0: 嗯，
2: 可能以前说得按月过，确诊了以后可能只能按天过了。
0: 嗯，
2: 而能够逆转肾衰心衰的只有强肾固肾，因为这个肾呢它为五脏之根，就是你五脏六腑会不会得病，或者说他得什么样的病，实际上它是由肾来决定的。
0: 嗯，
2: 那么这个肾精啊，它是滋养我们五脏六腑的精华，而肾气呢是五脏的原动力，这个两者缺一不可。那么我们民阳坊当中的这个龙方呢，它是以强肾固肾填精为基础，就是给你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来提供他生命的活力，他在去除病根的同时呢，能够稳定我们脏腑的根基，来防止我们疾病的一个复发。那么这个虎方它起什么作用呢？虎方当中的这个复合肽呢，是唯一可以实现逆转衰竭、恢复我们脏腑功能的活性物质，因为它可以快速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让你的细胞健康，细胞健康，我们脏腑的组织它就健康，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控制重症急症的发展，把疾病呢带来的危险能降低到最低，就是有保命的功效。
0: 嗯，
2: 就像咱们提到的这个肾病，你看为什么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患者他更容易出现肾脏的问题呢？那尿蛋白的加号呀，包括糖尿病你像尿糖的这个加号，实际上它是因为长期高糖或者说高压的这种刺激呢，它加速了我们肾小球细胞的病变的。
0: 嗯，
2: 而肾小球它基底膜它增厚了，所以肾脏的这个滤过率它就下来了，你肾病就出来了。那么咱们虎方当中的肾腺肽呢，它可以来逆转肾小球细胞的老化，逆转我们肾小球基底膜的一个增厚。

0: 就是能让你肾小球细胞恢复正常，这样我们就恢复了肾脏它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滤过滤的一个功能。你同样你就避免了慢性肾炎发展成为肾衰，发展成为尿毒症这样的一个威胁。那我们再联合咱们龙方强肾固肾的这个能力呢，给肾脏来提供它功能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原动力，而恢复了我们肾的健康的同时呢，那么它也防止了肾病的一个再复发。你像肠胃疾病的患者，有的很严重，出现溃疡性的结肠炎、萎缩性的这个胃炎，包括像糜烂性的胃炎，往往像这样的病患呢，他是有可能会发展为一些不好的病患。其实说句不太好听的，地狱大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明阳方当中的龙方呢，它可以稳住我们肠胃的根基，来恢复我们肠胃的功能。而这个虎方呢，它可以快速的修复溃疡面，修复我们萎缩的胃黏膜细胞。所以这个龙虎一结合，它很快彻底摆脱胃肠道的疾病。其实胃肠方面病患啊，咱们明阳方的起效特别快，而且恢复的非常快。你像再有像高发的脂肪肝，就为什么会出现脂肪肝呢？其实主要的根源是你肾功虚亏了。肾功虚亏以后，导致了我们肝脏它代谢脂肪能力的一个下降。大家要清楚，脂肪肝本质上看着是肝脏上的问题，实际上它的根源是在哪儿？是在我们的肾，这是主要的根源。当然，另外外在的诱因是什么呢？就是大量摄入脂类的物质嘛，你摄入的太多了，它堆积了，那加速了我们肝细胞的一个损伤。所以说，你不从根本上去强肾固肾，逆转我们细胞的损伤，那后期的发展就可以出现像肝纤维化、肝硬化。而我们的虎方，它可以逆转你肝细胞的一个损伤，修复你的肝细胞。那么龙方呢，它可以滋养肝肾，恢复我们肝肾的这个解毒功能。一旦我们肝脏的这个代谢功能恢复了，肝内的脂肪很快它被代谢掉了，肝细胞它恢复了，其实你的脂肪肝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解决了，肝脏我们自然而然它就健康。所以，这个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呢，对于五脏六腑的各类的这种疾病，它不但可以有效的解决，同时呢，它在治疗的这个速度上可以提升5倍以上，缩短我们整个治病的一个周期。比如像心肺方面疾病的治疗，你像用上龙方和虎方，可能也就10天8天，我们就能够达到传统用药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就是它可以很快速的消除症状，减轻患者的痛苦，让你在短时间之内看到希望。
1: 是的，明阳方、龙方、虎方相结合，既能治病又能防病，可以说是给我们的患者上了一个双保险哈。最主要的是，现在仅需819，价格您就可以同时拿到龙方和虎方一副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所以节目前的您别犹豫了啊，赶快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来进行抢购。梁教授，说到这儿啊，在您的治疗过程当中，肯定也有很多让您印象十分深刻的患者，那在这儿能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0: 那完全可以。其实这样的患者太多太多了。我就说一说昨天吧，给我打电话的这个患者老李。说说他的情况。他是一名优秀教师，获得了很多的这个荣誉。40年的教师生涯，当然也让呢老人患了一身的这个毛病。他什么样的问题呢？主要是肺部的这个病患最为遭罪严重，有支气管哮喘，有肺气肿，另外呢还有高血压合并冠心病。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这都是顽疾。你像他在用咱们明阳方之前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家里去一趟卫生间，他都得坐在凳子上喘个10来分钟，就是上气不接下气，吸气吸不到底，就这种憋喘。他说天儿好吧，想下楼得有手推车才可以走，要不然寸步难行，就是很痛苦，很痛苦。你像前两年这个特殊情况，大伙儿也都知道啊，细菌呀、病毒反反复复的出现，老人也是一样，经历了好几次鬼门关。

0: 他说我活得太遭罪了，就是时时刻刻别人掐脖子那种感觉，呼吸困难。后来呢，他是朋友给介绍，然后用上咱们的绵羊方，用上三天，就第三天他的咳嗽就减轻了，而且排痰比较好排。他说我这个痰一排出来以后啊，我马上就感觉呼吸顺畅了，吸气能吸到底了。
1: 嗯，
0: 半个月的时间他活动基本上就不喘了，就明显缓解了。他说我上厕所呢，我也不会出现嘴唇发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么用了绵羊方一个月左右呢，以前呢他是平躺睡觉经常就半夜憋醒了，醒了以后心脏就不舒服，没有办法，他只能是坐着睡觉。但是用完绵羊方一个月以后呢，他说我可以平躺睡觉，半夜也不憋醒了，哎，睡得特别舒服，包括上楼梯呢他说也不用休息了，而且血压也平稳了。用药两个月以后呢，场外医生指导呢，他就把所有的降压药全部都停掉了。
1: 嗯，
0: 然后血压是平平稳稳。你像到现在他全身有劲儿，出门也不用戴口罩，可以自由的呼吸了。
1: 嗯，
0: 主要是过去呢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怕肺衰竭了，出现呼吸的一个骤停，出现呼吸衰竭猝死的这种风险，这是他最害怕的。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完全解除了，没有了。其实这个就是咱们龙方和虎方共同治疗的一个效果啊。这个龙方强肾固肾，它提升五脏的功能，就是你肾强了，你的心肺功能就强了。而咱们的虎方呢，它重在细胞的一个修复，它可以逆转我们脏腑的损伤，修复你的，你像我们肺部啊，像我们这个肺泡细胞，它完全可以很好的修复。那么龙虎结合呢，快速的缓解这个病痛，而且还能够防病治病，把一切这种重病大病呢给它扼杀在摇篮里。
1: 嗯，
0: 然后昨天吧，老李呢也是很着急给我打电话。
1: 嗯，
0: 一个就是对咱们绵羊方十年大庆呢道个喜
1: 啊，
0: 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想抢名额。
1: 嗯，
0: 哎，他还想抢两副药，说这个十年难遇的这么一个大活动，自己千万千万不能错过。819元，他说我原来啊到医院里我就做一个肺部加强 CT 的这个费用都不够，这回呢不仅要买，而且要多买啊，因为一份是给他自己用的，另外一份呢是给他老伴用的。他说我得坚持强肾固肾，我治病的同时我还要延年益寿。那我得多活几年，我身体好了，我得多过几年好日子了。嗯，赶上好机会了。
1: 嗯，
0: 确实咱们绵羊方十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大家报名的热情度非常高，大家的关注度非常高，而且给予了我们一致好评。
1: 对，
0: 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是在积极的抢定名额。
1: 嗯，
0: 当然这个活动呢，我跟大伙儿有什么说什么，就是越到后他会越紧张越急迫。
1: 嗯，
0: 因为越到后参与的人越多，但是我们的名额它是越来越少的。
1: 是，
0: 就是你最后一个名额都没有了，那你就参加不到这个活动，你就错过了，后悔有用吗？也没有用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呢能把握住机会，那就是我说的，我们用好药少花钱，治好病，让大家呢过上健康快乐的好日子。
1: 是的，多亏了绵羊方，那李大爷才从肺气肿的危险当中逃脱出来，而且李大爷已经是恢复得很好了。你看啊，人家还不想错过我们这次得到绵羊方的最后机会。那节目前的您还有什么理由不抓住这唯一一次可以一起拿到龙方和虎方的机会呢？而且啊，花一份钱就可以得到双倍的治疗效果，这可谓是空前绝后啊。所以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目前仅需819，您就可以抢到绵羊方、龙方和虎方一副药组合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可能随时叫停活动啊。如果大家想要改变五脏六腑诸虚白损带来各种疾病，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握住难得的机会。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进行抢定。好了，不要走开，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来接通朋友们打进的热线。

0: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粮食中医迷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1: 值此迷阳方问世十周年之际。

0: 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羊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1: 迷羊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农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0: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三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欢迎回来，迷羊方十年大庆的活动，大家报名订购的热情非常的高啊！那还没有抢定上名额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了。现在活动已经提前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啊！您仅需819，就可以同时拿到龙方和虎方一副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今天可能就是最后一天了啊！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进行抢购。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梁教授你好。
5: 哎，你好，
4: 我是这个迷羊方的老朋友了。
5: 嗯，
4: 我叫于雅杰，我今年68岁了。
5: 欢迎你。
4: 我家是哈尔滨中山路凤华小区的
5: 啊。
4: 我特别谢谢你
5: 啊，
4: 也感谢那个迷羊方，一副药用下来，你说方方面面都会好转的
5: 啊，
4: 效果吧就非常满意，可以说，给了我第二个生命啊。
5: 啊，
4: 呵呵，
5: 满意就好啊。大家用迷羊方看什么？看的就是效果，希望自己的病能好起来。那么我们给大家来用迷羊方，其实咱们的心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想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病能好起来。嗯，老同志电话打进来了，把情况说一说啊。
4: 这个梁教授，我听说这个迷羊方嘛，现在10周年这个大庆，
5: 嗯，
4: 大伙都抢疯了。
5: 是
4: 迷羊方这库存说的还剩
5: 多
4: 少
5: 了？
4: 今天要是哎报上名，
5: 嗯，
4: 明天不定还有活动了。
5: 是，
4: 所以梁教授，嗯，别人我不管
5: 啊，
4: 你无论如何的给我安排个名额呀。
5: 嗯，
4: 哎，我家条件其实不好，嗯，我可不能是错过这个819这个省钱治病的好机会呀。
5: 啊，现在报名吧，来得及，但是得抓紧，
4: 嗯，
5: 啊，因为名额已经严重不足了，主要是今天报名的朋友比昨天还要多啊，他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就导致什么呢，咱们严重的不足，可能这个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你想啊，老朋友用过的已经看到好的效果了，赶上十年大庆这个活动太不容易了，肯定都要补定的。包括新朋友也在积极的报名参加活动，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梁教授啊，你们一副药呢，这一次最低的一个价格才819元，我们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啊。现在吧还能来得及。老同志，你这样，具体什么样的一个病情情况，你说一说。
4: 是啊，我说说我的情况。
5: 嗯，
4: 我这糖尿病啊，15年了。
5: 嗯。
4: 并发症挺严重的
5: 啊，
4: 就是用药之前我这并发症嘛有3个方面
5: 啊，
4: 一个是糖尿病合并的这肠道紊乱综合症
5: 啊，
4: 哎，这哎呀就便秘呀，可严重了也来，
5: 嗯，啊，
4: 完了一段时间吧就拉肚子啊，太痛苦了。
5: 是，
4: 再一个不是咋的，我最害怕啥的，合并的肾功能不全吧，
5: 嗯，啊，
4: 就是再发展下这不尿毒症了吗？
5: 对呀，
4: 要尿毒症还得透析，花钱倒是，
5: 嗯，
4: 就是无底洞了。
5: 对，
4: 你说，嗯，咱家也花不起这钱呢。
5: 嗯，
4: 还有就是左脚吧，有破口，一直好不了
5: 啊。
4: 完，大夫说再严重就坏疽了，就病疽了。就是，
5: 对对，
4: 嗯，就
5: 病俗坏疽。
4: 你说哪有钱做手术啊？
5: 嗯，啊，
4: 我真的就是，哎呀，不想治了，放弃治了。
5: 哦，其实你说的这个我能理解。那因为反复治、反复花钱、反复又不好，肯定是从心理上就觉得哎不太好治，有可能就有点想放弃了。 这个我特别能理解。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如果真正遇到好药好方

0: 其实你想治嘛，还是想治，谁都想好起来，对不对？
1: 对，后来吧，幸亏吧，就是说有个朋友介绍这个良方，就拿了两副药。现在我看将近一副药快用完了哈，梁教授，我跟你说说我这个几方面收获吧。一个是吧，血糖值下来了，哎，这方面我可满意了。空腹是5.8，餐后是7.9，
0: 不错，
1: 完一直正常没高过呢。这个降糖药已经减量了，
0: 太好
1: 再有
0: 了，
1: 吧，就是肠道完全好了。
0: 哦，
1: 哎，就是一天一次大便都成型，
0: 啊，
1: 完了肚子也不疼了呢。
0: 就是也
1: 我
0: 没
1: 就
0: 有
1: 左
0: 便秘
1: 脚，
0: 了，也没有拉肚子了，是不是？
1: 对，是啊，
0: 好，
1: 非常正常。我现在这个左脚完全好了，破口长好了，完了这个脚吧也热乎了。原
0: 下
1: 来
0: 肢
1: 不
0: 循环
1: 行，
0: 好
1: 原
0: 了，
1: 来，原来呀木啊，哎呀麻呀，冰凉啊，现
0: 啊，
1: 在没有了呢，热乎了。
0: 不错，这个问题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起码你的脚能保住了，就是我们说的不会出现这个坏疽呀、截肢呀，这个问题它不存在了。
1: 太好了，我可满意了。还有这个肾功吧，这方面吧有效果了，尿不浑浊了，就是泡泡尿没有了。所
0: 好，
1: 以吧，梁教授，你说我现在吧特别有信心，真的用这个名药方真是用对了。这好不容易赶上这个10年大庆的活动，还这么便宜，819元。哎，这是无论如何我得多订点。梁教授，你帮我报个名，我一次性买够了。
0: 这个我就太多的就不多说了啊，疗效出来了，说明我梁玉霞没骗你，我们梁氏中
1: 对。
0: 医咱们的名药方没骗你。节目当中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我给大家伙看病，永远我们会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
1: 是
0: 这
1: 的。
0: 一点咱们说到做到了。你这个是这样，一会儿呢抓紧给场外打电话，肯定报名是能来得及的。那另外我再嘱咐你一点，名药方呢用满3个月以后啊，你到医院里把这个肾功需要检查一下啊。这个从你这个尿布混浊了，泡沫子没有，肯定是反映它明显的效果出来了。但是肾脏是大事儿，我们最终呢要看
1: 对。
0: 这个化验，就是你所有的化验指标全部都是阴性的，那肯定就说明这个问题它彻底解决了。
1: 行，过一段时间检查我得告诉你。
0: 好啊，那就先给场外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报名，好吧？
1: 好，我赶紧
0: 好，
1: 联系。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很多朋友之前啊，可能走了不少的冤枉路，花了不少冤枉钱，用了不少的治疗方法，依然是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但这个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放弃。现在有了名药方，有了梁教授，您还愁得不到健康吗？这是咱们患者朋友亲身验证的啊，有临床数据来做支持的。所以大家别错过现在省钱治病的好机会。名药方10年大庆期间仅需819，任何一个家庭都能承受得起、承担得起哈。咱这药费省了不是一丁半点了，关键是效果好啊，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样的好机会，您会错过吗？肯定不会吧。但是呢，佳瑶告诉您啊，机会不多了，还真的靠抢。因为活动呢仅有3天，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而且名药方的库存所剩不多。今天送完，可能明天就没有名额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号码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赶快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哎，你好，我这也是着急报名参加这个10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哈。就3天的活动时间，今天都已经第2天了。
0: 对，
4: 你说今天要报不上，那就不赶趟了，
0: 是有可能。
4: 是啊，其实昨天我的已经抢到名额了。我今天呢主要是想给我哥报名的。那现在我们这里报名还能来得及不？
0: 现在能来得及，但是一定得快一点。目前报名的患者朋友比昨天要多得多，而且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就是目前咱们名额已经严重不足了。当然我不能保证说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享受到我们活动的这个政策，但是我们能够保证只要你报名成功了，肯定该享受的全部都能享受的。你这样这个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抓紧时间你得把情况说一说。
4: 行行行，
0: 嗯，
4: 你看我是高血压10来年了，
0: 啊，
4: 这不查出去

0: 都已经4年多了嘛。
1: 嗯。
0: 而且我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2年了。
1: 啊。
0: 我的后遗症主要是这个手脚发麻发木。
1: 嗯。
0: 活动不灵活。
1: 哦。
0: 这不医院的赵主任说我的情况啊很容易脑梗再犯嘛。
1: 对。
0: 他说再犯了就会这个严重就会偏瘫。
1: 是。
0: 说实话我这心里也害怕，这个西药我一直吃都没断过，但效果不好啊。
1: 嗯
0: 嗯，这个蜜阳方是对门的老刘给我推荐的。老刘是他是这要是不好他也不会给我推荐的啊。
1: 那肯定是。
0: 让我放100个心大胆用
1: 啊，
0: 疗效有保证，这不正好赶上大兴的活动，这819这么实惠
1: 啊，
0: 真的买这药现在也不伤筋也不动骨的，也不用给孩子们张嘴要钱。
1: 对。
0: 我寻思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啊，
0: 但是你们厂外电话太忙了，我打了20多分钟才打进去。
1: 哦，
0: 好不容易都报上名了，也不多给药，就只给2副啊。啊，
1: 对对对，因为咱们，目前来讲报名的朋友太多了，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朋友都参与到活动，都能够用上蜜阳方，都享受到这样的一些惠民政策。啊，
0: 梁教授，疗效这块我真的挺放心，今天主要想给我哥抢个名额。
1: 嗯。啊，
0: 你看无论如何呀，他给我这个名额我都给我哥说好了
1: 啊，
0: 你说这样抢不上，我哥哥怎么看，我怎么跟他交代呀，就是，
1: 啊，理解理解。他什么样的情况你说一下。
0: 他的以前是胆囊炎好多年了，
1: 嗯，
0: 这个消炎利胆片呀吃的没数没数了，就是
1: 啊，
0: 去年复查说是这个泥沙状的肝胆结石。
1: 哦，
0: 完了手术还没法做。
1: 对，这个没法做手术。
0: 是他稍微吃的不合适吧就疼。
1: 嗯，
0: 好多东西也不敢吃，人也挺瘦的
1: 啊，
0: 而且他眼神还不行，有白内障。
1: 嗯，
0: 看东西都跟下个大雾似的。
1: 哦，
0: 另外他腿呀，他静脉曲张挺严重的，这小腿上疙疙瘩瘩的
1: 啊。
0: 嗯，我大哥家条件不好，日子过挺难的。
1: 嗯，
0: 哎呀，无儿无女，这要是这个瘫炕上了，那就成累赘了，没人照顾他呀。
1: 哦，他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而且我告诉你，起效最快的，你比如说像静脉曲张的问题，一般的方法像这个病没法解决，但是咱们蜜阳方静脉曲张它效果非常快，就是用上3-5天他自己有感觉，明显的这个下肢回流好了，就感觉这个腿不发沉了，开始脚逐步逐步热乎了，这个非常明显。白内障这一块我有什么说什么会稍微慢一点，但坚持用下来全部能解决。那么它泥沙状的像这个肝胆结石，这个首选用咱们蜜阳方，因为龙方干什么，龙方强肾就等于强肝了，你的肝功就增强了。那么咱们的虎方干什么，它修复细胞的，就是肝肾功能一恢复了，肝的排毒肝的解毒的这个功能它恢复了，它自己就把这些泥沙状的这些结石类的这些代谢废物就代谢出去了，炎性的垃圾就清除了，胆囊炎的问题也好，结石的问题也好，就完全解决了啊，这个完全可以。你这样一会儿吧，把你哥的名字吧你留给我们导播
0: 啊，
1: 这个名额肯定能给你留下来，名额肯定能给你，尤其像咱们说呢条件不好的朋友咱们必须要帮助，尤其咱们的活动为什么给大伙儿能申请下来，1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819元龙方与虎方同时来用，其实我们就是想要帮助更多家里条件不好的这些朋友啊。
0: 啊，
1: 放心吧。
0: 那一会儿我就把名字留给导播，
1: 留给导播啊，名额肯定给他留一份，这回你放心了吧。啊，
0: 我放心了，这回放心了。
1: 好，
0: 哎呀，
1: 再见。
0: 好，再谢谢您，再见，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了。那佳瑶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报名参与热线，朋友们记好了：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10年潜心钻研，10年探索改良，10年呕心沥血。成就了粮食中医蜜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5: 值此蜜阳方问世10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粮食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4: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蜜阳方特注用药指标。

0: 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弥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1: 弥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农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0: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三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您只需要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回家，绝不让患者多花一分冤枉钱。限时抢提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抓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您好。
5: 哎，你好。
4: 嗯，听说这个十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呀马上就结束了，
5: 嗯，
4: 还有这个2天这个报名时间，
5: 嗯，
4: 昨天吧我就是报名就没抢到名额，想就是就今天问您一下还有名额吗？
5: 嗯，目前来讲还有，但必须是抓紧打电话来报名。因为等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说这个活动结束了，那你们肯定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十年大庆很不容易，这样的一次活动机会，你想这一次咱们给大伙儿争取下来819元，同时可以用到龙方和虎方，这个从来没有过的。因为我不想看到任何一个患者因为钱的问题用不上，把疾病给耽误了。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大家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咱们能够用上药，把疾病得到最好的一个治疗
4: 这一块啊。
5: 啊，
4: 是说我们老百姓就放心了。
5: 是，
4: 你说咱说治病买药这块啊，我们不怕花钱，
5: 嗯，
4: 就怕没效果。
5: 对，
4: 因为你白花钱不说，还耽误病是大事啊，对吧？
5: 对对对对对对，
4: 嗯，
5: 说的太对了。就是所有用咱们弥阳方的朋友，因为我觉得这个承诺是我们对每一位患者朋友最大的一个负责。
4: 对，
5: 在我这儿看病，找我来看病，永远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
4: 嗯，
5: 那么大家伙用过那么多的药，嗯，没有哪个说敢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是不是？
4: 对，
5: 那你想没效果他能给你这个承诺吗？不可能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我们给大伙这个承诺就是永远把患者放在第一位，当然也是咱们弥阳方他，
4: 嗯，
5: 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啊。你这样，你抓紧，你先把情况你说一说。
4: 哎，我吧就是高血压都8年了，还有那个脂肪肝也4年了。
5: 嗯，
4: 去年吧就是发展到那个重度脂肪肝了。
5: 哦，
4: 大夫说就是再发展容易肝硬化。
5: 对，
4: 双侧那个颈动脉吧都有斑块，
5: 嗯，
4: 然后心脏这块冠状血管吧也有斑块，
5: 嗯，
4: 脑血管也有斑块。
5: 那你全身动脉都有斑块了啊？
4: 对，
5: 嗯，
4: 但是我外边就是啥症状没有。
5: 这种其实是更可怕的啊。没有症状你不重视，
4: 啊，
5: 并不等于这个病例它不严重，是比较严重的。
4: 对对对对，
5: 嗯，
4: 是，嗯，吃药吧就断断续续的吃，效果也不大啊，嗯，也没咋重视这个病，说实话。
5: 啊，
4: 嗯，这不前几天啊，就是我们6楼，我们一个楼上的和我同龄的一个同志，就是突发心梗，
5: 嗯，
4: 就没了，得急去医院，人就没了。
5: 哎，
4: 你说我们住一个楼啊，
5: 嗯，
4: 有时候吧还一起去公园里锻炼，有时候一起逛早市，
5: 啊，
4: 你说这人一下就没了。我跟您说实话，我也害怕。
5: 对，
4: 哎，其实就是你们这节目吧，我听了一段时间了，
5: 嗯，
4: 就一直犹犹豫豫的。但是这次
5: 啊，
4: 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买这个弥阳方了。
5: 嗯，
4: 你别说现在就是十周年大庆，就819。
5: 嗯，
4: 就是没有这个活动我也要买。
5: 对，
4: 您说这万一哪一天就是突发心梗脑梗了是吧，
5: 嗯，
4: 你说你后悔也来不及呀。啊，
5: 是，
4: 你倒不如我现在我就提前治，我提前防上。
5: 嗯，
4: 梁教授你看我这情况啊，
5: 啊，
4: 我现在我就想吃上
5: 啊。
4: 我是内蒙赤峰这边的，梁教授我想请你无论如何帮我把这弥阳方给定上
5: 啊。听出来了，
4: 啊，
5: 这回着急了，而且对自己的病患也重视了。就像你说的，别说现在有活动，你就说我没有活动

0: 动，这个活动结束了，我没有抢到这个名额，咱们说就多花钱，民营房也得马上用。
1: 对对对，
0: 那因为你等病发展了，到医院里抢救，那就由不得你了。
1: 是。
0: 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怎么说呢？其实你还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是什么呢？你从别人的身上，别人的问题上，首先你看到你自己了，你重视你自己的这个问题，这个就非常好。因为你的病确实不抓紧时间治疗，你到了肝硬化，这个我们恢复起来有难度吧？就有难度了。包括你像你全身很多地方都有斑块，不管心梗发生还是脑梗发生，到医院里抢救，你没有三万五万可以吗？对不对？而且到底能不能抢救回来，这也都是一个未知数。那现在咱们好好在哪儿？他没有发病，没有大发作，我们就好治，而且能恢复得更好，也不存在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非常好。更好好在哪儿？你赶上这个活动机会了啊！10年大庆，819元，龙方和虎方同时能用，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主要是什么？咱们有疗效承诺，这是对你们最大的一个负责任。这个名额现在肯定有，你抓紧给场外打电话，今天肯定是能够抢到名额的啊！
1: 行，那我现在就赶紧打。
0: 先抢名额啊！具体怎么用，用多少，场外大夫会详细指导你的。
1: 行，两教授，
0: 好，
1: 那我先打电话报名一下，多谢您。
0: 好，再见。
2: 好的，那佳瑶还要再次的郑重提醒大家，本次民营方10年大庆活动仅此3天，活动期间梁氏中医镇馆之宝民营方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活动期间仅需819，这个价格我想任何一个家庭都能够承担得起啊，所以说咱们好好的用药就行了啊。特别提醒，目前民营方的整体库存已经被定出去了将近2/3，所以没有抢定上名额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活动已经提前进入倒计时，错过不再有。报名抢定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喂，梁教授。
0: 哎，你好。
4: 哎，我是李金泽的朋友啊，我叫郝岩。首先祝贺咱们民营方10周年大庆啊，节日快乐！
0: 谢谢。
4: 还感谢梁教授带给我们这么好的公益爱心活动啊。民营方过去就是万元、千元都用不上，现在只要819元，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啊。
0: 是。
4: 这对我们这些老病号啊，就是天大的好事啊。
0: 嗯。
4: 梁教授啊，太感谢您了。
0: 哎呀，都是咱们大夫应该的，客气了。任何时候啊，我们说患者其实是最苦最难的。我们梁氏中医呢，传承数百年，给大家伙看病的两大原则，第一个就是保大家的疗效，这个不是说呢我们用嘴说一说，而是公开给大伙呢有承诺。第二个是什么呢？能让大家不花钱的我们不花钱，能让大伙少花钱的我们让大家少花钱。这次呢，10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给大伙儿好不容易争取下来819元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患者都会用得起的。我不想说看到，哎呦，谁谁谁因为钱的问题用不上、用不起，最后把这个疾病给耽误了，这就很可惜了啊。这个你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这个我一听到这个活动啊，就第一时间报名了，就抢上了两个名额呀、啊！
0: 就是已经抢到名额了，那太好了啊！把情况说一说。
4: 这个病说起来啊，就太多了
0: 啊。
4: 这个要不是这个梁教授，你这个中西医结合研究这个迷羊方，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好身体啊！我就是主要的就是心脏不好。心肌缺血、什么早搏、房颤都有，总是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然后浑身没有劲儿。还有就是我这个脖子，这个右侧有个囊肿，我也没做手术，我这颈椎也不好。检查说这个椎间管狭窄啊、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啊，整天我这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而且这个最近有一年，这个我这个老是感觉到这个，左边这个膀子就一直到后背都发麻，就不敢着凉风。哎呦我的妈，天天的 就度日如年呢。
0: 哦，因为从病理上来分析吧，首先你心脏这块是大问题，不光是心肌缺血，

0: 有早搏有房颤，这个是心律不齐。它可怕在哪儿呢？容易心脏骤停，容易发生急性猝死，这是一个大问题。然后你这个小囊肿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你颈椎这一块问题也偏严重，因为它是一个椎管的狭窄，它不是一个简单说我有骨刺的问题，它是对整个我们脊髓的一个压迫。特别严重的话，因为这个它可以导致什么？导致高位截瘫的。啊，说你一侧肩膀发麻也好，包括不敢着凉也好，它是压迫了我们手臂神经它所导致的。咱们名扬坊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说也是别的受益者给介绍的？
1: 是我就是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就是你的节目啊，我听了就是有四五次。然后一看就你讲的这个太实在了，讲话靠谱，这个还有效的，这个效果好了才分享给大家。然后我就非常相信你，我就打场外这个电话直播订了两副药。现在这两副药就是用下来，我看到了就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效果，就心脏病好了，那个心不慌了，胸不闷了，这个也不喘长气儿了。我现在就感觉这身体这个越来越好，就是紧接着我这脖子也不疼了，这脑袋也不晕了。
0: 不错，
1: 就是这样啊。这个我真是就用上好药了。现在我这浑身上下都舒服了，特别好啊！而且我就是上个月去医院做这个抽血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个磁共振，那个心电图
0: 啊。
1: 梁教授，你猜猜怎么样？
0: 两副药的话，从我们给别的患者看病的经验来说，心脏肯定是没问题的。心脏方面包括像三高方面，咱们名扬坊起效很快的，要不当天要不就第二三天基本上就都能出来效果，一个礼拜就明显好转了。应该你这两副药是心脏完全能解决的。
1: 是，对，现在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
0: 都正常了，太好了。
1: 对，最让我就惊喜的就是我脖子上不有囊肿吗？
0: 啊，
1: 这个没有了。
0: 哦，那太好了，最起码你不用手术了，是不是？
1: 是啊，其实当时给我检查的医生还问我呢，说大爷，你吃的这是什么灵丹妙药啊？这个我当时就直接告诉他，我说我吃的是梁氏中医梁玉霞梁教授这个名扬方。那个主任大夫，说知道你
0: 啊，
1: 说怪不得病好的这么快呢啊。所以梁教授，我就一直我一听到就有活动。$819
0: 啊，
1: 而且活动还就仅仅是三天，所以我赶快报名啊。我报名还
0: 比较及时。是，
1: 对对，我抢到了六副，我自己再用两副，完事儿让我老伴儿和我大姐也都跟着用上。
0: 太好了，所以早打电话早报名就这个好，因为你名额抢到了你就不着急了。你像到现在还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他们是很着急的。因为再抢不到，咱们说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满打满算到今天我们说最后两天了，主要是什么？报名的朋友太多了，如果名额没有了，这个活动它是有可能要提前结束的。一旦结束了，$819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了啊！当然你这个也不用着急了，你就是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了。送药之前吧，他是会提前给你打电话的。然后用药过程当中再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好配合。再有两副药，你的问题就全部都解决了。
1: 好的，梁教授。
0: 好，再见。
1: 谢谢你。
2: 好的，我们再见了。时间关系就不能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啊。节目最后，佳瑶再次提醒大家，名扬坊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名扬坊活动期间仅需$819，而且咱们用药无负担，所以提醒收机前的所有老慢病患者，包括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一体多病的患者，咱们都可以通过名扬坊来收获健康。早报名、早用药、早治疗，活动就三天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了，目前名扬坊的库存所剩不多，一旦错过了今天，明天还有没有819拿药的好机会就真不好说了啊！所以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儿，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值此名扬坊。

0: 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1: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的，北京时间的10点，今天呢是周日哈，这个时段我们的路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关注及时路况。你好。
8: 娜娜早上好，现在是早上10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昆曲高速的出城方向，从北辰大道到清水河立交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在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500米民警正在现场处置，建议可以提前绕行北辰大道或者是北京路的北段，服从现场指挥，切勿围观。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A 线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方向有大概1.1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广福路。主城区方面呢，北京路、永平路、学府路和大余路还有新闻路等路段车流都比较密集，有短时间排队的情况，整体通行效率呢都偏低，其中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和永平路车辆积压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的指挥。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7: 好的，谢谢荣霞。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于峰，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于峰。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广卫立交至民权立交路段，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8月7日至10月30日，G219喀纳斯至东兴公路大湾江桥至芒卡镇路段对公路沿线涵洞进行改扩建施工，期间大湾江桥至麻风村路口路段实行半幅单向交替通行，麻风村路口至芒卡镇路段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某丁镇往返芒卡镇的车辆经由 G323 瑞金至清水河公路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7: 好的，谢谢。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因为在近期呢，我们会发现强对流天气是比较多发的。那么具体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缪显威来和大家简单聊一聊。你好。
1: 你好，主持人。那么昨天啊，我省的东北部、中部和西部边缘出现了中雨，局部大雨和暴雨，并且伴随有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昭通的西部、昆明南部、玉溪西部、楚雄、丽江、大理、怒江西部、宝山西部、德宏西部、临沧、普洱中东部、西双版纳、红河西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和暴雨，下地区以阵雨天气为主，局部会有中雨。到了明天，昭通的北部和西南部、丽江南部、大理西部、宝山的东部、德宏西部、临沧、普洱的西部和南部、西双版纳、红河西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以阵雨天气为主。下面是风景区的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5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5到32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20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4到29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9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阵雨，18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30度。好的，天气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缪显威。
2: 应急常识365。
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4: 安全谣言，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只要水面能够覆盖口鼻，任何人都有溺水风险，这与水深没有必然关系。对儿童而言，危险阈值更低，对婴幼儿而言，即使很浅的积水也可能造成严重危险。家中的浴缸、水桶、马桶、充气泳池等潜水容器都是儿童溺水的高风险场所。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5岁以下儿童占全球溺水死亡人数近1/4，其中大量案例发生在居家环境中。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溺水发生的速度极快，不要让婴幼儿单独留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幼儿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可能因面部进入水中而窒息。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
5: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

0: 哲。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大象新选商城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到2023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七夕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

0: 8点，也请大家留意，注意提前的绕行或者合理规划时间。
1: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有着精华及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大象新选商城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到2023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1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七夕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3: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我们知道体检项目当中的碳十四检测就是为了筛查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做这项检查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向我们做个介绍吧。
6: 这个检查呢，我们一般是要求空腹是最好的，当然我们检测的一个条件呢，也有说是在进食以后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进行一个检测。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在这个检测的过程当中，因为结果呢会受到很多因素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检测前是不是服用过抗生素，是不是近期服用过相关的一些胃药，可能会影响到真实情况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建议在检测前，除了刚才讲的建议最好空腹以外呢，还是希望他在近一个月内没有服用过、没有使用过任何抗生素。第二个，检测前的2周之前呢，最好是不要使用 PPI。

0: 也就是我们讲的拉唑类的相关的一些胃药。
1: 谢谢马兰青主任。做碳十四检测之前尽量空腹，检测时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进行，我们就能获得准确的筛查结果。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0: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关门请当心。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2点整。
4: 12 o'clock time。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

0: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根据交警指挥中心的提示，主城区方面，大榆路南向西从易学路到春雨路方向拥堵716米，车流集中，建议绕行马街南路或者是春雨路辅路。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方向短时缓行，火车站周边车辆排队，接送车辆注意急走急停，服从现场指挥。昆洛路双向均有不同程度缓行，其中北向南机213附近缓行较长，可以绕行彩云北路或者是云大西路。新闻路、普吉路、二环南路、辅路、明通路、南坝路等路段短时排队，整体可控。那么高速路方向，我们也来看一看，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拥堵911米，缓行94米，接近长距离缓行，建议入城车辆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啊，改走彩云北路。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小雨17到27度，楚雄小雨19到27度，玉溪小雨18到30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大理小雨17到27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蒙自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24到34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文山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临沧小雨19到27度，芒市小雨23到30度，丽江小雨16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19度，卤水小雨24到33度。
4: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有着精华及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大象新选商城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到2023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1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七夕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

部七点七折。今天带来的七点七折好物商品是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

0: 养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七夕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不知道明天会有多远，但是绑在一起的手。从来就没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的浪漫，天空和鲜花各占一半。说到鲜花，一定少不了斗南花市。这里的鲜花既便宜还新鲜，每天都有来这儿买花赏花拍照打卡的游客和批发商，到昆明千万不能错过。地址在呈贡区花都路与金桂街交叉口往北140米，可乘坐地铁4号线到达。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即时路况。那么根据交警指挥中心提示，目前主城区方面，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方向是短时缓行，火车站周边车辆排队接送车辆呢，注意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指挥。像东风西路、广福路、济宏路、北京路、西昌路等路段的车流比较密集，短时排队，整体通行效率偏低。二环快速方面呢，东二环 B 线北向南从石闸立交到金马立交方向拥堵955米，缓行1.13公里，接近长距离缓行，建议绕行东三环或者是白龙路。二环南路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方向缓行较长，建议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日新路。高速方面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拥堵911米，缓行94米，建议长距离缓行，接近长距离缓行。那么建议从这个入城的车辆呢，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有着精华及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大象新选商城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 元，有效期到2023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七夕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日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中国光学历史博物馆是一座藏在山洞里的博物馆，由原国营第298厂的生产洞库改建而成。国营第298厂是中国第一个光学仪器厂，也被称为中国光学工业的摇篮和故乡，生产了中国第一具望远镜。地址在海口街道北方夜视科技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国营第298厂旧址内，可以乘坐公交车，如57路、89路、108路、115路，同样在海口街道附近有站点。提醒您，参观需要提前预约。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6: 应急常识365。
7: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8: 安全谣言，溺水者会大喊大叫，拼命挣扎，很容易被发现。真实的溺水往往是安静而迅速的，溺水发生时，人本能的优先进行呼吸，无法张嘴呼救，同时溺水者会本能的伸展双臂，试图让自己浮出水面，动作看起来像是在水中爬梯子，而不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胡乱扑腾。由于头部在水中上下起伏，溺水过程可能非常短暂，如果没有专门观察，旁人几乎无法察觉，这种现象常被称为静默溺水。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家长在看护儿童游泳时，不应依赖听呼救来判断安全，而应持续目视观察孩子的状态，一旦发现有人面部朝下，手臂伸展但无法前进，眼神呆滞或试图翻身却失败，应立即施救，

0: 10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有着精华及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大象新选商城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到2023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七夕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建议您看中的好。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你有想过吗？你的免疫力低有可能只是缺了一顿对的饭。最好的免疫力呢，其实不需要昂贵的补品，也不来自复杂的养生秘方，它就藏在你家厨房和餐桌之间，藏在全家人一起吃的每顿饭里。但是呢，很多家庭的日常饮食缺乏科学膳食搭配，常常会埋下免疫力下降的隐患。一个就是三餐凑合吃，早餐匆匆，晚餐外卖，孩子跟着吃高油高盐餐。第二就是菜式重口味，酱油糖腌制食品轮番上阵，味道淡了都不愿意吃。第三，种类欠搭配，蔬菜和优质蛋白长期不足。这样的膳食结构必然会导致营养摄入不均衡，容易引发反复感冒、过敏、肠胃不适。而这些问题的背后，往往其实不是缺药，而只是缺了一顿对的饭。我们推荐四个膳食营养搭配原则：第一，主食粗细搭配；第二，肉类红白搭配；第三，蔬菜深浅颜色搭配；第四，水果当季搭配。除此之外，比起吃什么，其实一起吃饭也同等重要。对于成年人而言，家庭餐桌是一个天然的情绪调节场，慢下来，不看手机，聊聊今天的菜好不好吃，这本身就是一种免疫支持。最好的免疫力啊，来自每顿饭里多一点蔬菜，餐盘里多一点颜色，餐桌旁多一点陪伴。一个免疫力家庭的构建，就来自全家人一起吃好每一顿饭。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
9: 北京时间14: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提示，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B 线北向南小坝立交到聚华立交拥堵2.76公里，缓行1.56公里，车流高度集中，建议绕行东三环或者是白龙路。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明波立交拥堵1.6公里，缓行5.4公里，是当前缓行最长的路段，建议提前从石虎关立交或者是福德立交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或者是日新路。西二环 A 线西苑立交到明波立交拥堵1.35公里，缓行528米，建议绕行海源路或者是滇缅大道。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拥堵1.1公里，缓行2.23公里，建议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北二环 A 线东向西从马村立交到北教场立交短时拥堵，后方缓行明显，建议绕行龙泉路或者是林雨路。高速方面呢，昆玉高速出城方向从小板桥到呈贡服务区拥堵1.57公里，缓行4.19公里，出城车流量排队明显，建议提前改走彩云北路或者是老昆洛路。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附近接近长距离缓行，建议入城车辆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那么主城区方面呢，北京路、济宏路、春城路等路段的车流比较密集，短时排队，其中火车站周边车辆积压明显，接送站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指挥。
12: 天气好不好？让

0: 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的，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4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出入高速公路沿线的这个天气情况。松昆高速昆明北小雨，17到27度；松岱高速寻甸段小雨，17到29度。寻甸段松明段是小雨，17到29度。昆渝高速昆明南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呈贡段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再来看一下玉溪段是小雨，18到30度。宽高速的安宁段小雨，16到29度。安楚高速陆丰段小雨，17到29度。楚雄段小雨，19到27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小雨，17到29度；马龙段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曲靖段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昆石高速的宜良段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石林段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武昆高速富民段小雨，18到29度；武定段小雨，17到30度；高海高速，昆明海口段小雨，16到28度。
2: 应急常识365。
3: 从事电工、焊工、高处等特种作业的工友注意了，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下面就一起来了解新版规定的5大核心变化。
4: 完善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增加考试机会，明确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次数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其中每次考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免费补考1次，仍不合格的申请人需重新参加理论考试。深化跨省通办，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减轻办证负担，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

0: 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有着精华及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大象新选商城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到2023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1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七夕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插播一条公告，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热线96107将于2026年9月15号0点正式停用，后续全面启用中国石油统一客服热线956100。云南昆仑燃气用户咨询燃气相关问题，请致电956100，或通过微信关注昆仑汇享家官方服务号体验在线客服功能。服务升级，号码换新，云南昆仑燃气为您守护。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把盘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昆明海乐世界位于官渡区乌家坝片区，昆明大型潮流综合体，采用 mall 加街区模式，内设巨型天幕、海伦城堡、室内虹桥，汇集餐饮、购物、游乐，是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地址在官渡区广福路永中路昌洪西路交汇处，乘坐地铁一号线到昌洪西路站D出入口，然后骑车或打车前往。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伦之名定岁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定岁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定岁水带回家。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5: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6: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7: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8: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5: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9: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0: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9: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2: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 我们栏目依然是荣幸的请到了梁氏中医传承人，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带头人，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14: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3: 梁教授，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先来播报一下大家现阶段最为关注的迷阳坊的十年大庆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的进展情况好吗？
14: 好。
13: 昨天一经宣布呀，十年大庆活动正式开始。

0: 我了解，整个的场外热线就一直处于爆线的状态啊，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是奔着819特惠价格来的，可以说是感谢不断，订购不断，毫不夸张的讲，可以说形成了一股抢订风暴啊。虽然我们要求的是每人限购两份，但实际上几乎都是组团订购啊，不仅给自己订，给家人订，给朋友订，甚至很多人还在自己的病友群里分享这个好消息。所以呢，经过昨天一天的报名，我们名扬坊的整体的库存就已经被订出去了将近2/3。所以呢，还没有抢订上名额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活动已经是提前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是这样吧，梁教授？
1: 是这样的，加油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
0: 是的。
1: 说实话呢，这样火爆的这个场面啊，其实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
0: 嗯。
1: 因为你想，这个价格啊，确确实实太实惠了，太低了。
0: 是。
1: 咱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就咱们现在兜里边揣个800多块钱，不到1000元，那都不敢去医院的。
0: 嗯，
1: 就等同于说你去了医院没有带钱一样。
0: 对，
1: 到了医院随便开一个检查可能都不止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同样，你像有很多想治病养生的朋友说，我买点保健品，买点营养品，是不是这点钱什么都买不下来啊？
0: 确实是。
1: 而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多一分钱都不让大家伙拿。819元一副药，不但呢可以让大家拿到我们梁氏中医祖传的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同时呢现代高科技的复合肽，就是咱们的虎方肾腺肽，是同时给到大家的。
0: 嗯，
1: 大家只花这一份的钱，就同时能够拿到我们的龙方虎方结合的一副完整的用药。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你要是错过了，不可能再有后悔药也没处买。
0: 那相当后悔了。
1: 太后悔，后悔死了。
0: 嗯
1: 同样的钱，你想啊，你去医院里看病，别说开药了，可能你的检查费你都不够的。
0: 是，
1: 就像我刚才说的，买个保健品、营养品，即便你可以买回来一盒两盒，但是能治疗你的病吗？不能。
0: 嗯，
1: 而现在呢，咱们819元这个感恩的价格呢，龙方也好，虎方也好，咱们就随便的任何一个你拿回家，不管是糖尿病、高血压，还是呢心脏不好、冠心病、脑血管不好、有脑梗的、脑供血不足的、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或者说有这个风湿、类风湿、骨性关节病的，包括像这个胃肠道方面疾病的，只要你抢到名扬坊第一时间用上，我就能保证你第一时间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0: 嗯，
1: 快的我们患者呢，当天你就可以看到效果，就当天晚上睡觉睡了个好觉，包括胃肠上下畅通了，有的朋友有食欲了，想吃饭了，夜尿次数呢明显减少了，身上有劲儿了，头晕脑胀的情况明显缓解了。那可能有很多老年朋友会说啊，说梁教授，哎呦，我这个病可能10年20多年了，而且不是一种病，全身上下都有病，属于一体多病的。
0: 嗯，
1: 说呢，我这个情况能这么快看到效果吗？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名扬坊治病它10年了，我们以10年的临床经验，病情越重的这个患者，其实他的见效反倒是越快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久病伤肾，虚损的严重。这个就好比啊，一个人口渴了5天，而另外一个人是刚刚口渴1天的人，同样给他们一杯水，大伙儿想想，谁喝了以后更解渴呢？
0: 5天的，
1: 肯定是5天的这个人，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不怕你病重，病情越重，症状越明显，我们越要用名扬坊，而且越用它效果越好。
0: 嗯。
1: 尤其这一次呢，我们不仅是有强肾固肾的龙方，还有虎方的同时使用。你像用过名扬坊的这个老朋友都知道，过去不太严重的这个患者，我们是不给用这个虎方的，因为他药劲儿很猛，我们基本上都是给大病、重病、疾病的这些患者来用的。这个我给大伙儿讲过，医院里太类的药物一般给谁用啊？比如说像心脏支架手术、搭桥手术、心脏瓣膜置换手术，或者说

0: 心脏移植这个时候要注射心肌肽，因为只有心肌肽它能够在心脏体外循环的时候维持心肌细胞10到15分钟的活性，能够在我们心脏停跳的时候让这个细胞不死亡。所以它为你的治疗，为你的手术可以争取一个时间的。包括你像肿瘤科用到的这个胸腺舞肽，肿瘤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它的治疗，像这个化疗也好，放疗也好，它都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而我们正常的细胞，它在化疗的过程当中也会被大量的损伤休眠，甚至呢会死亡。那怎么办呢？只有肽它能够救活这些损伤休眠的细胞，让细胞呢重新的恢复健康，不随肿瘤细胞死亡而死亡的。所以说在医院里，你像用过肽的朋友都是知道这个肽有多好有多厉害，是任何其他药物替代不了的。那么肽呢，它是我们体内存在而且是唯一一个可以全面修复细胞损伤的这样的一个活性物质。换句话来说呢，这个人他会生病，用西医的说法就是你的细胞生病了，损伤了，凋亡了。而这个肽呢，它是唯一可以修复细胞逆转疾病的这个物质。在这儿呢，佳瑶啊，我有一点得特别特别重点说明一下，就是我讲到的这个肽呢，它是具有医用级别的肽。不是大家呢平时接触到比较便宜的这种牛类肽，单一的这种肽，不是的。希望大家呢把这一点要搞清楚，就是我们虎方当中的这个肽呢，它是我们国内唯一一个通过了高科技透膜技术提取的高浓度高活性高疗效的复合肽，它是真正可以作用于我们人体，对细胞呢它有确切修复功能的医用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肽。这么好的东西，只要说你有机会用上，必然能让你看到它确切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0: 与我们的龙方强肾固肾相结合，可以这么说，过去你用药可能3个月看不到效果，但是你用咱们这个方法2-3天我就可以让你看到效果。
1: 哎，这么快
0: 它就是见效快，非常快。过去呢我们不给大家用啊，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一个就是它太少了，肯定要优先这些重病大病的危及到生命的这些患者来用的。
1: 对，
0: 再有一个价格太高，医院里你像保护心脑血管的这个 1T8肽 0.1 毫克就已经上万的这个价格了，一般的老百姓用不起的，太贵了。而高科技的产品呢，其实老百姓是很难接触到的。但是这一次呢，我们10年大庆仅此一次，我给大伙争取来了，就是让大家呢龙虎结合，一次性用全，而且大家花的是最低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呢819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只要你想用，你一定是能用得起的。像这样的一个价格应该是每一个家庭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价格了。
1: 是的，非常亲民哈。
0: 是，其实呢就相当于半买半送了呗。
1: 嗯，
0: 当然过去说它价值多少钱不想说的太多，不想让咱们老百姓有压力。我只想说的是，现在我们大家可以以10年来最低的价格，就是一副药819元，你用上龙方，同时呢也用上虎方。
1: 是的，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那名药方强肾固肾，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现在只要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仅需819，您就可以同时拿到龙方和虎方完整的一副药，让大家治病无忧。活动报名电话是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活动现在已经是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很可能今天就是大家抢定的最后机会了啊！
0: 啊，是，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报名成功，都能够把名额抢到了，
1: 都能用得上，
0: 都能用得上。我们讲为什么对名药方这么有底气啊？这个理由很简单，粮食中医的招牌给我的底气，咱们名药方的效果给我的底气。我经常说呢，一个产品它没有效果， 你就白给患者也不会要的。
1: 嗯，
0: 病人看病治病，大家更看重的是效果。
1: 对，
0: 说有效果它好使，大家即便是多花钱也值。效果好，然后咱们十年大庆，大家呢还有一个价格更实惠。你想一副药819元，哎，价格还便宜还实惠，我觉得这就是好上加好了。
1: 对，
0: 哎，又能确保疗效，同时呢让大家呢又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能用得起。名扬方呢，我们说它都对什么样的病患有好的效果呢？你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老慢病、糖尿病，像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包括像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这些偏瘫后遗症，还有呢像呼吸系统的一些病患，像老慢支啊、肺气肿、支气管扩张，以及呢像这个胃肠系统方面的慢性胃炎、慢性的结肠炎、胃溃疡的，像肠道功能紊乱的，还有呢像风湿类风湿性骨性关节炎的、退行性病变的啊、长骨刺了、半月板、软骨板的一些损伤，以及像免疫系统的问题，说免疫力特别不好，体质很差，经常感冒，还有呢像我们说的做完这些手术啊，术后的体质比较虚弱的等等吧，这些呢它都是肾脏虚损所引发的这个疾病。那么用咱们名扬方呢都对症。
1: 嗯，
0: 今天呢重点我给大伙说一说脏腑类的疾病。
1: 嗯，
0: 脏腑类的疾病实际上它最怕的是什么呢？是脏腑的衰竭。因为一旦这个脏腑衰竭了，常规用药它就不可逆转了，效果不大了。你比如说心衰了，或者说呢肾衰了，就只要临床给你确诊了，基本上生命就倒计时了。
1: 嗯，
0: 可能以前说得按月过，确诊了以后可能只能按天过了。
1: 嗯，
0: 而能够逆转肾衰心衰的只有强肾固肾。因为这个肾呢它为五脏之根，就是你五脏六腑会不会得病，或者说它得什么样的病，实际上它是由肾来决定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肾精啊，它是滋养我们五脏六腑的精华，而肾气呢是五脏的原动力，这个两者缺一不可。那么我们名扬方当中的这个龙方呢，它是以强肾固肾填精为基础，就是给你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来提供它生命的活力，它在去除病根的同时呢，能够稳定我们脏腑的根基，来防止我们疾病的一个复发。那么这个虎方它起什么作用呢？虎方当中的这个复合肽呢，是唯一可以实现逆转衰竭、恢复我们脏腑功能的活性物质，因为它可以快速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让你的细胞健康，细胞健康，我们脏腑的组织它就健康，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控制重症急症的发展，把疾病呢带来的危险能降低到最低，就是有保命的功效。
1: 嗯，
0: 就像咱们提到的这个肾病，你看为什么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患者他更容易出现肾脏的问题呢？那尿蛋白的加号呀，包括糖尿病你像尿糖的这个加号，实际上它是因为长期高糖或者说高压的这种刺激呢，它加速了我们肾小球细胞的病变的。
1: 嗯，
0: 而肾小球它基底膜它增厚了，所以肾脏的这个滤过率它就下来了，你肾病就出来了。那么咱们虎方当中的肾腺肽呢，它可以来逆转肾小球细胞的老化，逆转我们肾小球基底膜的一个增厚，就是能让你肾小球细胞恢复正常，这样我们就恢复了肾脏它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滤过率的一个功能，你同样你就避免了慢性肾炎发展成为肾衰，发展成为尿毒症这样的一个危险。
1: 嗯，
0: 那我们再联合咱们龙方强肾固肾的这个能力呢，给肾脏来提供它功能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原动力，而恢复了我们肾的健康的同时呢，那么它也防止了肾病的一个再复发。
1: 嗯嗯，
0: 你像肠胃疾病的患者，有的很严重，出现溃疡性的结肠炎、萎缩性的这个胃炎，包括像糜烂性的胃炎，往往像这样的病患呢，它是有可能会发展为一些不好的病患。其实说句不太好听的，地狱大门 一脚

0: 门里一脚门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嗯，
0: 那么明阳方当中的龙方呢，它可以稳住我们肠胃的根基，来恢复我们肠胃的功能。而这个虎方呢，它可以快速的修复溃疡面，修复我们萎缩的胃黏膜细胞。所以这个龙虎一结合，它很快彻底摆脱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其实胃肠方面病患啊，咱们梅阳方的起效特别快，而且恢复的非常快。你像再有像高发的脂肪肝，就为什么会出现脂肪肝呢？其实主要的根源是你肾功虚亏了。肾功虚亏以后，导致了我们肝脏它代谢脂肪能力的一个下降。大家要清楚，脂肪肝本质上看着是肝脏上的问题，实际上它的根源是在哪儿？是在我们的肾。
1: 嗯，
0: 这是主要的根源。当然，另外外在的诱因是什么呢？就是大量摄入脂类的物质嘛。你摄入的太多了，它堆积了，那加速了我们肝细胞的一个损伤。所以说，你不从根本上去强肾固肾，逆转我们细胞的损伤，那后期的发展就可以出现像肝纤维化、肝硬化。
1: 嗯，
0: 而我们的虎方它可以逆转你肝细胞的一个损伤，修复你的肝细胞。那么龙方呢，它可以滋养肝肾，恢复我们肝肾的这个解毒功能。一旦我们肝脏的这个代谢功能恢复了，肝内的脂肪很快它被代谢掉了，肝细胞它恢复了，其实你的脂肪肝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解决了。肝脏我们自然而然它就健康了。所以这个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呢，对于五脏六腑的各类的这种疾病，它不但可以有效的解决，同时呢，它在治疗的这个速度上可以提升5倍以上，缩短我们整个治病的一个周期。比如像心肺方面疾病的治疗，你像用上龙方和虎方，可能也就10天8天，我们就能够达到传统用药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就是它可以很快速的消除症状，减轻患者的痛苦，让你在短时间之内看到希望。
1: 是的，明阳方龙方虎方相结合，既能治病又能防病，可以说是给我们的患者上了一个双保险哈。最主要的是现在仅需819，价格您就可以同时拿到龙方和虎方一副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所以节目前的您别犹豫了啊，赶快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来进行抢购。梁教授，说到这儿啊，在您的治疗过程当中，肯定也有很多让您印象十分深刻的患者。
0: 嗯，
1: 那在这儿能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0: 啊，完全可以。
1: 嗯，
0: 其实这样的患者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嗯，我就说一说昨天吧，给我打电话的这个患者老李。
1: 嗯，
0: 啊，说说他的情况。他是一名优秀教师，获得了很多的这个荣誉，40年的教师生涯，当然也让呢老人患了一身的这个毛病。他什么样的问题呢？主要是肺部的这个病患最为遭罪严重，有支气管哮喘，有肺气肿，另外呢还有高血压合并冠心病。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这都是顽疾。
1: 嗯，
0: 你像他在用咱们明阳方之前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家里去一趟卫生间，他都得坐在凳子上喘个10来分钟，就是上气不接下气，吸气吸不到底。就这种憋喘，他说天儿好吧，想下楼得有手推车才可以走，要不然寸步难行，就是很痛苦，很痛苦。
1: 嗯，
0: 你像前两年这个特殊情况，大伙儿也都知道啊，细菌呀、病毒反反复复的出现，老人也是一样，经历了好几次鬼门关。他说我活得太遭罪了，就是时时刻刻别人掐脖子那种感觉，呼吸困难。嗯，后来呢，他是朋友给介绍，然后用上咱们的明阳方，用上3天，就第3天，他的咳嗽就减轻了，而且排痰比较好排。他说我这个痰一排出来以后啊，我马上就感觉呼吸顺畅了，吸气能吸到底了。
1: 嗯，
0: 半个月的时间，他活动基本上就不喘了，就明显缓解了。他说我上厕所呢，我也不会出现嘴唇发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么用了明阳方1个月左右呢，以前呢他是平躺睡觉，经常就半夜憋醒了，醒了以后心脏就不舒服，没有办法，他只能是坐着睡觉，

0: 但是用完迷药方一个月以后呢，他说我可以平躺睡觉，半夜也不憋醒了，哎，睡得特别舒服，包括上楼梯呢，他说也不用休息了，而且血压也平稳了。用药两个月以后呢，场外医生知道呢，他就把所有的降压药全部都停掉了，然后血压是平平稳稳。你像到现在，他全身有劲儿，出门也不用戴口罩，可以自由的呼吸了。主要是过去呢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怕肺衰竭了，出现呼吸的一个骤停，出现呼吸衰竭猝死的这种风险，这是他最害怕的。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完全解除了，没有了。其实这个就是咱们龙方和虎方共同治疗的一个效果啊。这个龙方强肾固肾，它提升五脏的功能，就是你肾强了，你的心肺功能就强。而咱们的虎方呢，它重在细胞的一个修复，它可以逆转我们脏腑的损伤，修复你的，你像我们肺部啊，像我们这个肺泡细胞，它完全可以很好的修复。那么龙虎结合呢，快速的缓解这个病痛，而且还能够防病治病，把一切这种重病大病呢，给它扼杀在摇篮里。然后昨天吧。老李呢也是很着急给我打电话，一个就是对咱们梅阳坊10年大庆呢道个喜，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想抢名额，哎，他还想抢两副药，说这个10年难遇的这么一个大活动，自己千万千万不能错过，
1: 是的。
0: 819元。他说我原来啊到医院里我就做一个肺部加强 CT 的这个费用都不够，这回呢不仅要买，而且要多买。啊，因为一份是给他自己用的，另外一份呢是给他老伴儿用的。他说我得坚持强肾固肾，我治病的同时，我还要延年益寿。那，我得多活几年，我身体好了，我得多过几年好日子了。赶上好机会了，确实，咱们梅阳坊10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大家报名的热情度非常高，大家的关注度非常高，而且给予了我们一致好评。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是在积极的抢定名额。当然，这个活动呢，我跟大伙儿有什么说什么，就是越到后他会越紧张、越急迫，因为越到后参与的人越多，但是我们的名额它是越来越少的，就是你最后一个名额都没有了，那你就参加不到这个活动，你就错过了，后悔有用吗？也没有用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呢能把握住机会。那就是我说的，我们用好药，少花钱，治好病，让大家呢过上健康快乐的好日子。
1: 是的，多亏了名扬方，那李大爷才从肺气肿的危险当中逃脱出来，而且李大爷已经是恢复得很好了。你看啊，人家还不想错过我们这次得到迷阳方的最后机会。那节目前的您还有什么理由不抓住这唯一一次可以一起拿到龙方和虎方的机会呢？而且啊，花一份钱就可以得到双倍的治疗效果，这可谓是空前绝后啊！所以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目前仅需819，您就可以抢到迷阳方、龙方和虎方一副药组合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可能随时叫停活动啊！如果大家想要改变五脏六腑、诸虚白损带来各种疾病，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握住难得的机会。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进行抢订。好了，不要走开，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来接通朋友们打进的热线。
3: 10年潜心钻研，10年探索改良，10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迷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4: 值此迷阳方问世10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3: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注用药指标， 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4: 迷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农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3: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三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欢迎回来，迷阳方十年大庆的活动，大家报名订购的热情非常的高啊！那还没有抢订上名额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了。现在活动已经提前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啊！您仅需819，就可以同时拿到龙方和虎方一副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今天可能就是最后一天了啊！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进行抢购。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是这个迷阳方的老朋友了。
0: 嗯，
5: 我叫于雅杰，我今年68岁了。
0: 欢迎你。
5: 我家是哈尔滨中山路凤华小区的
0: 啊。
5: 我特别谢谢你、
0: 啊、
5: 也感谢那个迷阳方，一副药用起来，哎，你说方方面面都是好走的
0: 啊，
5: 效果吧就非常满意，可以说、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啊，满意就好啊。大家用迷阳方看什么？看的就是效果，希望自己的病能好起来。那么我们给大家来用迷阳方，其实咱们的心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想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病能好起来。嗯，老同志电话打进来了，把情况说一说啊。
5: 这个梁教授，我听说这个迷阳方嘛，现在10周年这个大庆，
0: 嗯，
5: 大伙都抢疯了。
0: 是
5: 迷阳方这库存说的还剩
0: 多
5: 少
0: 了？
5: 今天要是哎报上名，
0: 对对对，
5: 明天不定还有活动了。
0: 是、
5: 嗯，所以梁教授，嗯，别人我不管
0: 啊，
5: 你无论如何的给我安排个名额呀。
0: 嗯，
5: 哎，我家条件其实不好，嗯，我可不能是错过这个819这个省钱治病的好机会呀。
0: 啊，现在报名吧，来得及，但是得抓紧、
5: 嗯、
0: 啊，因为名额已经严重不足了，主要是今天报名的朋友比昨天还要多啊，他越来越多了、
5: 啊、
0: 所以说就导致什么呢、嗯、咱们严重的不足，可能这个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你想啊，老朋友用过的已经看到好的效果了，赶上十年大庆这个活动太不容易了，肯定都要补定的。包括新朋友也在积极的报名参加活动，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梁教授啊，你们一副药呢，这一次最低的一个价格才819元，我们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啊。现在吧还能来得及。老同志你这样，具体什么样的一个病情情况你说一说。
5: 行、啊、我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5: 我这糖尿病啊15年了。
0: 嗯，
5: 并发症挺严重的
0: 啊，
5: 就是用药之前我这并发症有3个方面
0: 啊，
5: 一个是糖尿病合并的这肠道紊乱综合症
0: 啊，
5: 哎，这哎呀就便秘呀、啊、可严重了也来、
0: 嗯、啊，
5: 完了一段时间吧就拉肚子啊，太痛苦了。
0: 是
5: 再一个是咋的，我最害怕啥的，合并的肾功能不全吧、
0: 嗯、啊，
5: 就是再发展下这不尿毒症了吗？
0: 对呀，
5: 要尿毒症也透析，花钱倒是、
0: 嗯、
5: 就是无底洞了。
0: 对，
5: 你说嗯，咱家也花不起这钱呢。
0: 嗯，
5: 还有就是左脚吧有破口，一直好不了
0: 啊。
5: 完大夫说再严重就坏疽了，就病疽了、就是、
0: 对对，
5: 嗯，
0: 病足坏疽，
5: 你说哪有钱做手术啊、
0: 嗯、
5: 啊，我真的就是哎呀不想治了，放弃治了。
0: 哦，其实你说的这个我能理解，那因为反复治，反复花钱，反复又不好，肯定是从心理上就觉得哎不太好治，有可能就有点想放弃了， 这个我特别能理解。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如果真正遇到好药好方法，其实你想治嘛还是想治，谁都想好起来，对不对？
5: 对。后来吧，幸亏吧，就是说有个朋友介绍这个迷羊方，就拿了两副药。
0: 嗯，
5: 现在我看将近一副药可以用完了哈。
0: 嗯，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向您推荐昆明宜家，商场设置在2楼，主要由家具区和家居区组成，营业面积29040平方米，提供9000多种实用且颇具创意的家具及家居用品，覆盖日常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地址在五华区王琼路168号，近地铁4号线大河埂站，可乘坐地铁

0: 四号线，然后步行到达。
1: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有着精华及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大象新选商城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到2023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1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七夕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91.8，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5:00 P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了，北京时间的17点整，我们来关注到现在的道路通行情况。要注意到高速方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排队的距离会比较的长，车多拥堵，特别是在进城的方向，也建议大家呢提前哈，从这个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呢在改走彩云北路。另外还是要提示到大家，目前比较拥堵的路段，主城区春城路的双向环城南路口，寻经街由南向北方向在行驶到德胜桥路口一段车多，人民中路以及东风西路同样在西向东的方向的位置，经过到与青年路的交叉口一段车流量是比较大。二环通行方面，宁波立交以及福海立交之间双向车多拥堵。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继续来关注到天气的情况。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7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玉溪小雨19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大理小雨18到29度，昭通小雨18到27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2到30度，普洱小雨20到28度，景洪小雨24到33度，宝山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文山小雨20到30度，临沧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6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22度，卤水小雨21到31度。
6: 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打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有着精华及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大象新选商城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到2023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七夕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8驾驭伴你行。
1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4: 应急常识365。
15: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15: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4: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8，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将连线到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于峰，来关注到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2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基巴卜会带高速代步收费站出口车流量大，目前阻断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广卫立交至民权立交路段，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车流量大， 昆石高速进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至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4: 好的，谢谢，再见。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11了，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哈。那在昨天还有前几周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每天哈，我们都会再给大家来推荐到一些好玩的地方。那同样，今天我们还是要带大家一块去新疆看一看。确实，如果说是这一个季节哈，你看马上7月、8月。两个暑假非常长的假期，其实很大一部分的旅游人群都已经开始慢慢的开始往回走了，因为小孩要上学了嘛，对吧？其实现在我觉得正是出去玩的好时候。那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918专属的新疆双飞8日游，带大家打卡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对吧？这个撒贝宁老师也说过了，没到过赛里木湖，对吧？你白活了。还有呢，包括带大家一块儿去穿越这个网红的 SLE 沙漠公路，包括探秘人间遥指天山天池，还有千年地下奇迹坎儿井，还有赠送实景演绎的千回西域。那全程是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座椅是可躺可坐，长途坐车不疲惫。全程7早11正餐啊，还有这个轮番品尝像新疆的地道的风味，住宿升级3晚4钻高品质酒店，像森林、湖泊、草原、沙漠、峡谷多元地貌是一次性看完，摄影爱好者、情侣、家庭出游全都适配。那今天同样我们会给大家推荐到一个，哎，咱们的旅游推荐官苏苏老师带大家一块儿去好好的实地看一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苏苏老师哈。苏苏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918的听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是，好嘞，那我们还是得先把这个咱们今天的核心问题啊要来问一问。就首先啊，就是我们今天所主推的昆明出发的北疆环线的8日，那这条线路的核心优势它是在哪儿呢？
1: 我想呢，就是好多人出行，有些人可能是冲着就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有些人呢可能也是冲着某个地方的一些特色美食，有些人呢也纯属就是散散心，所以呢，我们这个行程呢是把大家所出行所找的这些点全给大家覆盖到这个行程里边的。第一呢，就是景观全覆盖。我们一次出行呢，把咱们新疆的高山湖泊、原始的图瓦村落、沙漠公路、戈壁雅山、雪山森林、冰川人文、西域古城等等，全都给大家含到了行程里边。第二呢，就是咱们出行呢舒适度拉满。首先呢，咱们昆明到新疆，咱们是往返的旅游包机。单程仅是3.5小时就能抵达咱们的新疆，落地以后呢，全程升级的是当地2+1的这个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空间特别宽敞，座椅呢可以调节，可躺可坐，长途坐车呢也不累。然后呢，就是咱们住宿的话是精选的住宿的3钻型酒店，其中呢有3晚升级的咱们高峰4钻的酒店呢，就是咱们多年合作，口碑特别好，没有这个投诉的。其次呢，就是美食诚意拉满。这个行程呢，我们含的是11个正餐，餐标呢就高达人均40元每人，像咱们新疆的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等等，以及咱们的八一新宴、冷水鱼夜、红酒晚宴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到。其次呢，就是咱们行程里的多层福利呢免费赠送，女士咱们会赠送新疆的特产就是爱德莱斯丝巾，男士呢会赠送新疆的小花帽，就大家打卡的时候啊，这些物料都可以那个使用。其次呢，就是咱们新疆的门票、冰箱贴。新疆的特产酸奶馕，咱们全程都会给大家备的。然后呢，就非常就是贴心的，就是咱们落地以后，咱们会安排新疆当地的民族舞蹈接机，然后首晚入住的酒店会安排这个水果。最最最重磅的呢，就是咱们行程会给大家赠送价值380元的千回西域野兔的门票。好多行程啊都不含，但是咱们把这些都给大家含到行程里边了。听我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已经体会到咱们行程的含金量了。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咨询报名了。咱们的那个报名电话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来了解咨询。当然呢，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FM022022来咨询报名。
0: 确实是哈，刚才苏苏老师也说到了，其实我个人来说，在出去玩每次啊，比如说咱们跟团以后，其实我特别怕坐车，特别是长途的大巴，而且加上这个，比如说我们要去到的这个新疆，真的它的这个幅员辽阔哈，这个因为 就真的路程实在是比较远。那但是你看，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全程升级到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这个座椅啊，这个宽大，而且关键是可以躺。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体现出了咱们这个行程当中的一大特点了，就是长途旅游你在坐车的时候它是不会累的。我觉得光这一点啊，就足以算是吸引我的一个点了。那还有一个点哈，就是在从昆明出发，这个交通是怎么安排？这个路途它会不会比较折腾？
1: 咱们昆明到新疆呢是专属的旅游包机，昆明乘机3.5个小时就能到达咱们吐鲁番，啊，非常的方便，不需要中转，而且呢落地以后咱们会有专职的这个工作人员专车来接机。当地的话就刚刚咱们说的啊，它是全程安排的是2+1的豪华旅游大巴，而且呢这个车我们从来不会就按满员去，合办团队都会有空座。你像咱们就是好多年前啊，参加的旅行团，坐的都是咱们普通旅游大巴，车上呢坐的满满当当的。咱们现在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团，其实都是小团，就是20人左右的一个团，但是车呢其实是38座左右，所以呢会困，至少5-6个座位可能都不止。所以的话，大家坐整个行程的这个交通体验会非常的舒适，真的是让大家就是出门就感觉不到是在奔波。下了车在景点放心的游玩，上了车的话就可以来休息调整，真的是非常的舒适。
0: 嗯，确实，因为平常哈，有些时候，可能去到新疆，因为确实是直飞的行程，它会比较的长，然后会有一个中转。但是这次的话呢，是3.5小时直达新疆，对吧？然后不用去中转。
1: 嗯，对，咱们是那个直飞的包机，所以呢不需要中转。
0: 确实，好，我们还有呢，就是行程里边。关键的点来了哈，既然咱们说这个是把这个基本上涵盖了我们要去到新疆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一些经典的，还有一些必打卡的一些景点都给收纳下了，那这些核心打卡的景点都有哪些呢？接下来要请苏苏老师给我们好好详细的介绍一下了。
1: 嗯，好的，咱们先说呢，就是北疆的行程里边，其实顶流的地标那个景点呢非常多，第一呢就是赛里木湖。这也就是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美誉的这个高山湖泊，这两年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火，就不仅是就是当地的就是文旅部门在推宣啊，就咱们真的是好多就知名的艺人包括主持人也都在宣传。但是呢这个地方真的是去了以后一点都大家不会觉得遗憾，因为赛里木湖呢它是新疆啊直接代表现在这个高海拔的高山的淡水湖泊，海面呢海拔高2000米，水域辽阔，水质呢澄澈通透，它的水湖水呢真的是跟其他地方这个湖水不一样，阳光照射下呢湖水会变化出多重渐变色的这种蓝调，像咱们铁青呀、碧蓝呀、藏蓝等等的都能看到，很是丰富而且注意人心。关键是呢它景区不是单一的你能看到湖水，它还能看到雪山，能看到草场，整个景区呢它是立体的，所以呢就是随时一拍呢都是这种立体级的这种风光大片。大家在就是网上看到的那些就是好多啊赛里木湖特别出片的那些视频都是在这拍的，不管是拍照还是航拍这里啊都是非常好的用地。其实呢说到北疆，尤其是这个季节，因为咱们现在8月份都已经就是收满分班了，现在主持人呢是咱们9月份的团体，所以呢9月份就已经新疆开始进入这个秋景最美的这个季节了。就如果说新疆敢在国内说是这个秋景的天花板，真的是其他地方真的肯定不敢在不敢说自己是第一名了。
0: 确实是，确实是您说的，因为其实从我们最近不管是在很多的短视频上面可以看到，确实我觉得进入到了秋天以后，真的是去到新疆，不管是从天气也好、景色也好、季节也好，真的是到了一个这应该是一年当中一个非常黄金的时段了，对吧？
1: 对，新疆呢一年四季真的是景色都不同，其实都值得一看，但是对于好多人来说，真的是更喜欢夏天和秋天去。所以说夏天没来得及去的朋友们，秋天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一趟了。这个季节真的是彩林各种颜色都出来了，非常非常漂亮。
0: 是。
1: 说到这里呢，就是咱们会安排那个禾木村阿勒泰地区啊比较有名的一个那个必打卡的一个五A级旅游景区，他们也被誉为咱们神秘之旅地，是咱们中国最美的一个图瓦的原始村落。图瓦人呢，在咱们全国来说，其实只有2500多人。就分布在咱们阿勒泰地区，其中禾木村呢就是以咱们这个图瓦人为主，整片村庄呢被这个茂密的白桦林就是以及这个阿尔泰这个山啊温柔的环抱着，就到了咱们9月份白桦林就真的就结黄了，特别漂亮。 和睦河南最近的村村而过，村内呢保留这种原生态的原木搭建的土瓦木屋，野火氛围呢特别十足。其次呢，咱们还会打卡到喀纳斯景区公认的人间净土，它也是咱们阿勒泰地区啊核心的这个王牌的五 A 级景区，也是北疆咱们环线啊必去的核心打卡地标。我们会带领咱们朋友们啊去打卡景区内现代网红的河湾、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整个景区呢也是雪山环绕湖水、森林、湖泊、溪流等等啊融为一体，原始风光呢特别纯粹。
0: 嗯，是，其实关于这个喀纳斯，我还想多问这个苏苏老师两句哈，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喀纳斯这个地方的，从小啊，对于这些什么包括什么喀纳斯水怪啊干什么这个，我就非常的好奇，而且其实我们当时从那个天空中看到的一些什么俯拍图啊，还有一些航拍的景，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漂亮，所以说关于喀纳斯是不是？也建议大家其实得早点去，因为是不是喀纳斯可能到这个天气比较凉一点啊干什么，它就会封闭，就不让再往里边去了。
1: 嗯，对，每年的就新疆的北疆呢其实可以玩到那个十月初，那个你像前两天我们看了那个天气预报，其实可可多少已经开始下雪了，就过了国庆以后新疆开始下雪，北疆就不适合就大型的车上去了，只能是换小车。也就是国庆是个那个节点，国庆前北疆还能正常来玩，就是咱们秋天最漂亮的时候。但是呢，一过国庆，整个北疆就已经进入咱们冬季一些的一个状态中。而且呢，你像就是比如说咱们喀纳斯一个季节去的话，大家可以登上这个观景台，俯瞰整个景区。但是如果下雪以后或者下雨的时候，这个观景台就会关闭，出于安全考虑就不能上去了。所以说，真的新疆好多这个风景呢，因为这些。季节界定的，大家就是这个季节过去以后，其实能看到最漂亮的风景，能找到最合适的角度。但是如果错过了的话，就真的就错过了，只能来年再去了。
0: 嗯，确实是喀纳斯哈，也建议大家。其实刚才这个苏苏老师也提到了，这个国庆算是一个节点了。虽然说不能说是完全不能吧，但是其实赶在国庆之前，因为国庆也是一个长假嘛，对吧？然后呢，九月到十月之间，我觉得也挺好。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五彩滩是吧？也请这个苏苏老师跟我们说一说。
1: 嗯嗯，走到咱们北疆绕不开的一个景点呢，就是咱们五彩滩了。它们也属于一个亚丹地貌的地区，但是呢，国内的亚丹地貌区特别多，五彩滩跟其他的亚丹地区景区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它拥有国内独一份的一河隔两岸、接近两平天的独特景观。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它就北侧额尔齐斯河北岸呢是这种历经亿万年风雨流水侵蚀，形成这种大片斑斓的海丘，有红色、橙色、黄色、褐色和紫色等等。各色的也可能交错堆叠，色彩的形式丰富，但是呢，河流的南岸却是一片的这种翠绿的、葱郁的胡杨林与平整的绿洲，一如一刚的形成这种强烈的季节反差。这次景区呢，是这种摄影爱好者啊特别喜欢的一点景区，尤其是每天就傍晚日落的时候呢，特别出片，拍照特别漂亮。
0: 嗯，是这个五彩滩哈，还有这个包括其实这个沙漠公路，因为最近好像有很多非常这个流行的一些，比如说视频的一些这个镜头啊，就包括大家会去到那儿去打卡的，就是这个 SRE 沙漠公路了。这个也要请这个苏苏老师来跟我们好好讲一讲。
1: 嗯，新疆呢真的是有咱们国内啊好多就是基建方面的第一，而且 SRE 沙漠公路呢就是咱们中国国内的第一条沙漠高速公路。你像咱们往年啊，尤其是其实这条公路应该是2024年开通的，在之前咱们去从乌鲁木齐去喀纳斯，只能走咱们的这个国道，啊，基本上八九个小时，也是八九个小时就过不去，还得坐地铁地铁。S21开通以后，现在就是从咱们乌鲁木齐到阿勒泰地区啊，省下了将近4-5个小时的车程。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整条公路呢是笔直的，也是茫茫的山海里的。大家如果查地图，就发现它真的是特别笔直的一条路。我们有时候在家看来说，这司机真的开车不需要那个，不需要看路，你就把好方向盘就能到达的目的地。这样一路直奔下来呢，能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新疆这个苍茫辽阔的大漠风光。好多朋友呢担心去新疆路途遥远，车程远，会不会晕车呢？这个问题啊，大家可以放心，在新疆。盘山路很少，尤其咱们北疆盘山路很少，基本上都是这种笔直的这种大路，晕车的人真的是很有，对晕车的朋友来说真的是特别友好。
0: 这个也确实我自己比较担心，因为我就是易晕车的这个体质，我就非常担心会不会有这个晕车的这个情况。那听您介绍完以后，其实盘山路不多是吧？
1: 对，盘山路不多，走安和公路的时候就从咱们喀纳斯到和睦要开河公路走对角的时候的话，走一角盘山路，就是如果有晕车的同学提醒那个带好晕车药。剩下的所有的路途啊，没有盘山路，大家可以放心，真的是一点都不用。
0: 那这样一下来的话，其实我相信对于大家很多担心这个晕车的朋友来说，这个其实心理的负担会减轻很多哈。那接下来我们再去这个天山天池，这也是我觉得去到新疆必打卡的一个地方了，对吧？
1: 对，大家就从小啊在课本里边应该是就是了解过好多咱们天山天池的这种各种的神话故事，所以呢好多人真的是对新疆就是在新疆文旅就没有大肆宣传这些，可能对新疆仅停留在天山天池等等啊，其实就是景点这么概念里的。它呢也是咱们其实全国一个国家级就五A级的那个旅游景区，坐落在咱们这个博格达雪峰三角，特别就是怎么说呢，就特别就是推荐的点呢，也是它呢也是一个就是高山湖泊。而且呢，就是大家在这里也可以打卡的雪山，然后森林、湖水等等，三水相应呢，也是像这个寻梦画卷一样。而且呢，整个行程里边，咱们把这个门票以及这个观光车给大家都含了。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木栈道悠闲的漫步，也可以换乘这个索道往更高的地方走一走，去看一下咱们这个景区。但是呢，相对来说，这个景区其实呢，也相对来说就是不太费脚程。老人小孩去年都会相对来说就是友好一些。
0: 是我听您说了，其实这个观光车也好，包括这个已经是包含在里边了，其实也就是看大家如果是需求到比如说想要往更远的地方走走，大家也可以自己去选择，对吧？
1: 对，
0: 是。好了，北京时间的17:28，我们也这个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继续请这个苏苏老师来跟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往后走，因为接下来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像什么石河子啊，还有包括像独库公路博物馆这些地方，好吗？那苏苏老师，我们稍后见，好吗？
1: 好的。
0: 好，那我们待会儿见。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出这个指挥中心的同事霞霞，为大家来介绍目前城区道路的通行情况。霞霞，你好。
3: 小唐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昆曲高速的出城方向，从江东花城到加油站有大概4公里的拥堵路段，是当前拥堵最长的路段，出城车流排队也是比较长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丰源路或者是北京路的北段。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A 线从宁波立交到关南立交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3.9公里，拥堵的距离不是很长，但是后方排队是比较长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宁波立交或者是西福路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二环南路 A 线从气象路到昆盛路的方向有短时间的缓行，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的方向同样也是有短时间的缓行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日新路。主城区方面，彩云北路南向北在桂坤路辅路的附近也是有1.5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昌虹西路或者是昆诺路。另外丰源路、永平路、121大街等路段的车流都比较密集，有短时间排队的情况，其中火车站周边是车辆积压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指挥。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好的，感谢霞霞，待会儿见。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2，要提示到各位，目前在秣陵高速临沧往墨江方向，在秀山和镇泰站间，路面泥沙已经清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北京时间的17:33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周末的傍晚好啊，我是小唐。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同样会带大家一块儿去领略一下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啊。接下来还是带大家一块儿啊，接着去往新疆去看一看，因为确实最近在我们这个9:08云南交通之声哈、啊，这个新疆的这个旅游的这个团啊，真的是异常的火爆，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比较的向往了，但是又苦恼哈、啊，一次是走不完北疆的全部美景。其实真的，你不用熬夜去做攻略哈。昆明直飞吐鲁番，8天深度的北疆慢旅来了。清晨可以带大家走进到禾木的远木村落，

好了，北京时间的这个17:35，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有请到这个苏苏老师带大家一块儿去逛一逛咱们的这个新疆。那刚才我们跟大家已经是说到了哈，因为我们这一次整条的这个线路哈，包括了非常非常多

0: app 啊，包括微信咨询 FM022022 FM022022 都可以。那刚才我们是给大家去到的呢是这个天山天池，接下来请苏苏老师再带大家一块儿去一趟独库公路博物馆。苏苏老师，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去的另外一个景点呢，就是咱们的独库公路博物馆。它呢坐落在咱们独库公路呢临近的一个起点，是记录咱们天山呢英雄公路完整一个历史的一个专题展馆。馆内呢收藏有大量的老照片、老旧的筑路工具、历史文献，完整的还原当年筑路战士横越天山、克服暴雪、塌方等等恶劣的自然条件的修建公路的这个艰辛事业。在此呢，大家还能了解到乔尔马列斯林业背后著名的家国故事，读懂了独库公路一日四季风光之下后边的一个底蕴，就是特别就是适合就喜欢历史的这些朋友们啊来这里打卡。其次呢，咱们还会安排到另外一个人文景区呢，叫石河的戈壁印象。它呢是一个国家级的3A 级兵团红色的一个文旅景区，也是呢原八一这个棉纺老厂区改造而成的，能够沉浸式的还原新疆铜口戍边的经营事业。大家呢可以来参观这个老式的这个生产设备，还能体验特色的这个金河食堂。最特别的呢就是这里大家可以有一个互动体验，可以换装换上咱们的军装合唱红歌，近距离感受老一辈这个兵团人扎根戈壁建设新疆的新鲜精神，是难得的一个红色人文打卡地点。其实呢，因为咱们包机是昆明直飞吐鲁番的，所以呢吐鲁番这个两大标志性的地标呢，一个是火焰山，另一个是坎儿井，咱们行程里边也都会给大家看到。首先呢，火焰山大家都知道，它是咱们《西游记》三剑那个芭蕉扇故事的原型地，整个景区呢是这种赤红色的这个丹砂扇子，夏天呢就是热浪红果，是全国地表温度最高的区域，即使进入秋天啊，它的这个地表那个温度也高于咱们新疆的其他区域。另外一个景点呢就是咱们的坎儿井，它呢是以咱们万里长城、京杭八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风景，而且呢是咱们吐鲁番独有的地下灌溉景区，纵横交错的地下暗渠穿越戈壁，巧妙隐秘天山雪水呢滋养景色绿洲。大家都知道新疆的那个葡萄呢，葡萄呢就主要产于咱们吐鲁番，大家可能就是没去这个地方之前会就是想象吐鲁番这么样一个地方，大家会觉得是寸草不行的，因为它温度太高了。但是呢，葡萄怎么就能在这产出来呢？而且这么甜，其实呢，就是依赖于咱们的坎儿井和独特的这个地下这个灌溉的那个工程，把咱们雪山上的这个雪水引到咱们的这个葡萄庄园里的。所以呢，而且呢，新疆它的日照时间长，所以呢，新疆的葡萄呢又甜，特别甜。其次呢，咱们这个行程啊，重磅现在就是要介绍一下咱们天河西岳，它能价值呢380元。市面上好多行程呢，不会给大家喊，其实呢都要额外的花钱，但是咱们呢给大家喊行程里边，它呢是咱们就是新疆大西岳重金重磅打造的一个实景的一个民族歌舞节目，以这个千年的丝绸之路发展脉络为主线。汇聚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的多民族的专业的演员，融合了大型的杂技、流行的这个灯光以及这个全景舞台特效，完整的演绎从咱们从古至今新疆各民族交融共生、繁荣发展的这个璀璨历史。舞台场面宏大，细节震撼又浪漫，真的是特别特别超值。说到这呢，大家可能就已经又心动了，所以呢，现在就拿起电话来咨询报名吧。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大家呢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小写的 FM022022来咨询报名。
0: 确实是，而且其实我觉得每到一个地方，特别是有这种特色民族风情的地方，这个大型的实景歌舞秀真的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因为像这个千回西域之前我也有了解，确实啊，如果大家去到那个地方，实景搭建，而且呢这个场景灯光给你的那种震撼的感觉，是比如说你在短视频上之前可能有过一个片段的一些了解，但是你亲身去到那个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那接下来说回来另外一个重点，当然了，这个旅游目的地非常的关键，看到的东西非常关键，还有一个就是吃住的标准，吃的住的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非常

0: 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接下来呢还是要问问苏苏老师，哎，咱们这一趟吃住怎么样呢？
1: 对，看过了美景大家可能就想了解一下那行程制度标准怎么样。我们给大家就是说一下，首先的话咱们居住性价比超高，标准呢比较透明，没有对旅行消费。订餐方面呢，咱们是全程正餐含的是一个正餐，早餐就不说了，咱们这个酒店都会含早餐。正餐呢餐都是40元每人每个正餐，就在市面上的集成里边也是比较高的这个餐标。客房餐呢给大家都会喊到，像咱们的龙须鱼宴、阿姨盛宴、大盘鸡、手抓饭、这个过油肉拌面、红酒晚宴、等等，都会给大家安排到。大家但凡就是见过的听过的新疆的美食，咱们行程里边都能吃到。其次的话，就咱们但凡就是报名20人以上的，会赠送烤全羊。而且呢，就如果说大家想过过嘴瘾的沿途这个夜市小吃，大家呢也可以自由打卡。另外一点呢，就住宿方面，咱们全程是双人标准间，精选的是咱们就合作了好多年就是那口碑特别好、零投资的三家酒店，其中呢有3晚升级这个高分四星的高级酒店，全面舒适，让大家呢游玩以后晚上回到酒店能有一个充分的就是休息地方，给大家保证一个睡眠，保证一个就是精神的一个放松。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哈，如果听到这儿感兴趣的朋友呢，微信公众号就一把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咨询到报名。另外呢，这个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另外呢，微信大家可以这个搜索到 FM022022。FM022022来添加微信咨询都可以。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这条线路的价格是多少？那班期是什么时候呢？
1: 我们目前呢针对咱们9.8的所有的就是听友嘛，做了一个专属的回馈活动。目前呢是8月份团期确实是已经收满了，目前是9月9号以及9月16号这2单我们目前还是活动价。原价呢是5000+一个金额，现在呢但凡2人以上报名呢会立减500元每人。刚刚就是跟大家说的所有的往返的机票、今天的住宿，以及咱们就是高餐标的正餐，以及全部景点的门票，以及区间车、千湖西域的野兔、西宁的伴手礼等等等等，全给大家含到行程里边了，就大家完全不用自己做攻略，不用再去操心，我们给大家都安排，到位，大家只需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即可。
0: 是的，8月份的行程现在已经收满了，所以说大家可以，由此可见，这个团期包括这趟行程以及所包含到的内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而且很超值。目前呢是9月9号和9月16号，然后2人以上报名的话，是每人是立减500元，对吧？
1: 对。
0: 是，那所以说这个优惠的力度真的非常大，但是呢这个座位有限，所以说大家手慢无，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名额。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出行的过程当中，这个肯定会有带老人还有带小孩，那行程的强度对于比如说有老人和小孩出行的话，这个强度大不大呢？
1: 咱们行程呢身体是跟老少皆宜，家庭出游呢也可以放心解决。首先呢，它整体游览呢是以这个湖区草原村落这个平地游览为主，没有这个长时间爬山的这个景点。其次的话，就全程的话，当地是2+1这个大巴，空间宽敞，很好可坐，上车呢就可补充体力。餐食方面呢，咱们会兼顾老人孩子们这个口味，全程提供新疆这个时令坚果、三林木湖和木喀纳斯风景区域，好多人就是去新疆也必打卡必走这个一些景点。像凯尔景兵团的景区，以及咱们独库的这个博物馆，它呢又是咱们长辈比较喜欢的一些就是人文景点，所以说就是不管是哪个年龄阶段的人出行，咱们行程里边都能找到大家就喜欢的这个点，出行安全有保障，其他出行呢也没有压力，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
0: 就反正其实老少皆宜是吧，其实有小朋友喜欢的，也有这个大朋友喜欢的，当然了带这个老人去其实也有长辈喜欢了解的一些历史的一些行程，对吧？那接下来因为新疆确实对吧，这个面积太大了，而且呢这个进入到这个可能这个9月以后，可能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那出行的时候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有哪些注意的事项需要提醒大家呢？
1: 新疆呢早晚温差大一些，所以呢就是大家首先呢把防晒这个用品要准备好，高倍的防晒霜、遮阳帽、墨镜、防晒衣这些都要带好，雨伞也要带上。其次呢就衣物搭配方面，因为毕竟咱们9月份早晚的温度会越来越低，大

0: 家呢要把这个薄外套，那个，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就是那个保暖功能的，就长裤都要带上。但是呢，就薄一点就是长裤，就薄一点的这个T 恤呢要带上。中午热的时候就脱了外套，里边的话还要有衣服，就是提醒大家。然后呢，就常用药品，像咱们的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等等，大家都在新疆呢，就是相对干燥，所以呢，大家带好水杯，就想多喝水来保那个保持这个体内的水分。饮食方面的话，当地就是，因为九月份啊，也是咱们新疆这个瓜果夏亚的这个季节，所以呢，大家出去以后肯定难免啊，要吃好多新疆的绿色水果，但是自然水果呢，不要立即喝热茶。这个怕这个肠胃不适，其次呢，就新春里边咱们会含的这个绵羊肉比较多一些，大家吃完这个绵羊肉要少吃牛肉，当地少数民族呢会忌讳这个鸡肉，大家呢要尊重一下这个少数民族习俗。最最重要的呢就是咱们身份证的全程要随身而携带好，因为不管是住宿啊还是酒店，这些都需要。其次呢，就是当地一个就是当地的特产特色呢是以这个真金计价，大家就是采购方面呢要提前确认好。这个活动期间呢，结伴出行，不要耽误行动，这个疫情提前带好。还有一个那个温馨小提示呢，就是新疆跟咱们内地呢有两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呢，就是大家接触这过程呢，可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因为它这个用餐时间跟咱们平时用餐时间不太一样。新疆是中午两点才开始用这个中餐，晚上八点才开始用晚餐，但是咱们行程里边呢，会随车配备这个馕跟酸奶，大家就饿的时候有东西先那个过渡一下。基本上到了第三天第四天大家就能把这次卡走过来，就能适应这个行程的节奏。
1: 是，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吃饭的时间其实要稍微的调整一下，而且就是可能那边的这个日出日落的时间其实也是跟咱们平常就比如说在云南的感觉也不一样，可能晚上八九点天它还是亮的，对吧？
0: 对，夏天的话新疆基本上就十点多太阳还在那个天上挂的，到了咱们秋天的话就九点左右，八点半太阳还在天上。
1: 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得准备好哈，而且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尊重当地的民俗习惯，这个是作为咱们一个出门旅游的人，特别是去到一个少数民族的地方，我觉得作为一个旅游人哈，必须要尊重的，还有必须要遵守的一个规则。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非常关键了，就是报名的渠道有哪几种，也请您再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0: 咱们现在报名呢，线上线下呢都很方便。线上报名的话，大家可以拨打咱们的客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添加咱们的那个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小写的 FM022022来进行报名。当然呢，大家呢也可以去线下咱们门店呢来一个现场的实地的咨询。大家呢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添加咱们客服微信，我们那个工作人员呢就是把线下的地址发送给大家。大家呢可以现场来咨询，然后签订自己的旅游合同，然后呢自己呢也有自己的保障。
1: 是，大家记住了哈，线上线下两种方式都可以参与到报名。线上的方式呢，可以拨打4008897728，或者是添加微信 FM022022来线上咨询啊，优先预留包机的机位。其实线下渠道的话呢，大家可以前往到这个旅社的线下门店，地址呢是在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503室来实地的咨询，现场来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白纸黑字保障所有的服务。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呢，就是咱们新疆非常精品的一条线路了哈，918专属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带大家打卡大象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啊，赴这个奔赴神的自留地和睦，还有人间的净土喀纳斯，还有包括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探秘人间瑶池天山天池，千年地下坎儿井，赠送实景演绎千回西域，解锁兵团的屯垦人文风光，全程升级2+1陆地头等豪华大巴，这个座椅可躺可坐啊，这个长途坐车的话也解决了您这个坐车疲惫的问题。全程呢7早11正餐啊，轮番品尝新疆的地道风味。住宿呢升级3晚4钻高品质酒店，森林、湖泊、草原、沙漠、峡谷、多元地貌一次性看完。 摄影爱好者、情侣、家庭出游全都适配。再次跟大家说一说微信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那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那咨询

0: 微信呢是 FM022022 FM022022。那这个时间段我们这个小时啊，先非常感谢苏苏老师为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精彩的这个向导。那在6点到7点的话呢，我们同样也要再请苏苏老师再带大家一块走一走好吗？
1: 好的。
0: 好，那我们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再回来，我们先稍事休息。

0: 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生活中啊，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认知上的误区，胆结石不疼就不用去管它。的确啊，很多胆囊结石患者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他们可能终身携带结石而不自知。但是这类患者并不能够高枕无忧，因为部分会有癌变风险。因此啊，早期发现仍然是至关重要。典型的胆绞痛表现为右上腹或上腹部阵发性或持续性疼痛，常常是在进食了油腻之后诱发。疼痛可以向右肩、后背放射，有时甚至还伴有恶心呕吐。有些人呢会出现消化不良样的症状，比如腹胀、嗳气、饭后饱胀感，这些表现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胃病。如果结石嵌顿在胆囊管或者是排入了胆总管，那病情会急剧加重，出现腹痛、高热、寒战、黄疸，甚至是精神症状或者是感染性休克，这都是危及生命的急腹症，必须马上就医。其实啊，发现胆囊结石并不难，做个腹部超声或者是肝胆胰脾超声就可以了。它无创无辐射，准确率高，是诊断胆囊结石的金标准，也是术后复查首选的项目。如果有疑似的症状，还是建议及时去医院做检查。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京时间18点整
1: 6:00 PM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18点整，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有请出路况主播霞霞。霞霞你好。
5: 小唐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北二环 A 线，从二环北路到北教场立交有大概1.5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6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龙泉路或者是凌雨路。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也是有1.1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2公里左右。建议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高速方面，昆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云安汇都到宁波立交也是有1.4公里的。

0: 拥堵后方缓行有一公里左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 B 级路或者是春雨路绕行。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在朱家村立交附近有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桂坤路。主城区方面，彩云北路北向南在世纪金源附近有大概 1.1 公里的拥堵，南向北的方向从耳机路到金源大道也是有短时间的缓行，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昆诺路。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春城路也是有一公里左右的拥堵，火车站周边车辆积压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呢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嗯，好的，谢谢夏夏，再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的情况。那今天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未来我省的天气情况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具体天气情况，我们要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妙显薇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好。
3: 你好，主持人。那么今天啊，我们迎来了处暑节气，暑气渐渐收敛，昼夜的凉意也逐步的显现。我省大部地区昼夜温差逐渐拉大，特别是滇中一带，像是昆明、玉溪，未来几天的最高温差可以达到8度以上，甚至超过10度。早晚出门最好是备一件薄外套。凉意的出现和雨水离不开关系，未来我省大部的降雨依旧是很频繁。今晚到明天的白天，昭通的西部、昆明北部、曲靖北部、楚雄北部、丽江的东部、迪庆南部、怒江南部、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的西部和南部、版纳、红河西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和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的阵雨、局部中雨。后天降雨的范围仍然较大，以阵雨天气为主。下面是风景区的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8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3到33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5到28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阵雨，16到27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0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9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18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9度。好的，天气就这样。
1: 嗯，好的，谢谢，再见。
4: 奥莱直发惊喜特价，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

0: 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有着精华及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大象新选商城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到2023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1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七夕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好了，北京时间的18:10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这一时段同样会带大家一块儿去新疆去看一看。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啊，也很向往阿勒泰的人间仙境，又苦恼一次走不完北疆的全部美景。但是大家真的不用熬夜做攻略了哈，昆明直飞吐鲁番8天深度北疆慢旅它来了。清晨带大家走进到禾木的原始村落，看看白桦树林搭配着山间的炊烟，环湖漫步赛里木湖，沉醉蓝宝石般的高山湖泊，驰骋 S21 沙漠公路，穿越茫茫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走进喀纳斯的三湾，邂逅泰加森林与碧绿的湖水，打卡西游火焰山、千年坎儿井，还有游览兵团戈壁印象，沉浸式感受屯垦戍边的红色人文，全程2+1的舒适大巴出行。另外啊，还有这个节奏宽松，不赶路，不走马观花。20人成团赠送大家烤全羊，还有像81盛宴、大盘鸡啊、手抓饭、红酒晚宴等等都包含在内。住宿呢，优选是3钻酒店，升级3晚高分4钻。女士赠送爱德莱斯的丝巾，男士呢配新疆的小花帽，全程赠送旅游意外险，还有民族舞蹈接机仪式。手挽水果拼盘的伴手礼，这个是暑期的专属限时特惠哈，机位非常紧张了。所以说呢，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另外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说您可以咨询到微信

0: FM 022022 FM 022022来咨询。同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苏苏老师带大家一块儿去游览一下。所以说接下来首先要问一问苏苏老师，今天主推的这个昆明出发的北江环线八日这条线路的核心优势它在哪儿呢？
1: 首先呢，咱们就是行程啊，会针对不同的季节，应季的安排这个季节最顶尖、最漂亮的这个景点。所以呢，这条行程呢，我们会把阿勒泰地区、吉林地区以及吐鲁番地区顶配的一个就是景点都安排到行程里边。第一呢，就是咱们景观呢全覆盖，一趟行程呢让大家体验高山湖泊、原始的图瓦村落、沙漠公路、戈壁雅丹、雪山森林、冰川人文秘境等等这些景点都给大家安排到位。其次的话，就是咱们出行的话，舒适度拉满。昆明直飞，咱们吐鲁番是旅游包机，单程呢只需30.5小时呢就能抵达咱们的新疆。落地以后呢，全程是咱们当地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呢特别的宽大可躺，长途呢也不会感到累。住宿方面呢，咱们是精选的3段的舒适酒店，其中呢有3晚10星级这个高分的4段酒店，让大家休息呢有一个保障。第三点呢，就是咱们的美食诚意十足，全程呢是一个顶盘，顶定盘标呢40元每人，你将所有的特色餐，冷血鱼宴、阿姨盛宴、沙盘鸡翅抓饭、红酒晚宴等等特色餐都会给大家安排到位。第四呢，就是咱们行程前30的多重的这个福利呢，都会给大家免费赠送到。女士呢会赠送爱德莱斯丝巾，男士呢会赠送雪花帽，还有咱们新疆的蒙抗冰箱贴。新疆的特产酸奶、馕等等矿泉水都会给大家安排上，而且呢，咱们落地以后呢，会在机场安排专门的这个民族舞蹈接机。首晚入住酒店呢，也会安排这个水果拼盘，旅游意外险也会给大家赠送。最最最重磅的呢，就是咱们会把这个价值380元的天空机也给大家也赠送到，大家呢不需要额外再花钱，整个行程下来就是全程一家全含零消费，大家呢不需要做攻略。也不需要担心自己在额外的花钱，只需要拿起电话报名就可以跟着我们打卡这新疆这些计划的景点，这些高标准的这个探路标准就到尽责了。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4008897728 4008897728，客服微信呢是咱们的小姐 FM022022 FM022022。
0: 是，那这个所有的这些行程安排啊，包括这个核心的优势都跟大家说清楚了。那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昆明出发的交通是怎么安排，路途它会不会折腾呢？
1: 咱们昆明直飞吐鲁番呢是全程的旅游包机，单程呢只需3.5小时就能到达新疆，不需要中转。落地以后呢，咱们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安排专车去接机，全程当地就是行程游览呢也是安排的咱们2+1的豪华旅游大巴，不需要大家自行打车换乘，接过呢观景也随时随地不提到赶路，让大家就是整个行程下来特别的轻松自在。
0: 确实是，就是不赶路，而且呢是关键直飞这一点其实就很棒，因为其实有些时候飞到新疆的话，确实它中途会转机，因为3.5小时的直达的行程，不是所有的航班和航线都可以满足，对吧？另外接下来还有呢，不用自行打车换乘，而且呢落地呢是专职人员是专车接机，另外全程是专属2+1的豪华大巴随行。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比较核心跟关键了，我们来慢慢的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哈，就行程里边都有哪些必打卡的核心的景点，也请苏苏老师来跟大家一块聊一聊。
1: 首先呢就是咱们非常有名的赛里木湖，它呢也有着咱们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名誉，是咱们新疆极其代表性的这个高海拔的高山淡水湖泊，海拔呢就是2000米，水域辽阔，水质澄澈通透，阳光下呢它会湖水会幻化作浅青、碧蓝、上蓝等多重这种界别的蓝调，呈现呢非常丰富而治愈人心。而且呢，湖畔呢就是连绵万亩的这种天然草原，每个季节呢都有不同的这个看点。远处呢又是咱们巍峨的这个天山雪峰，常年作为这个天然的背景，随手一拍呢都是这种巨大级的风光大片。新疆的景点啊，好多真的就是它跟咱们国内其他景点不一样。你像赛里木湖，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湖，它是立体非常立体的一个景区，雪山、森林、草原、湖泊在一个景区里边，大家都能看到，所以说不管你是拍照还是航拍，这个地方呢都特别的值钱。其次呢就是咱们佛木村，也是咱们就是

0: 出现阿勒颇地区特别特别值得一去的一个这个景点，它能被誉为咱们的神的自留地，也是咱们中国最美的一个图瓦的野水村落。图瓦人呢，在咱们中国就有，只有2500多人，大部分呢都分布在咱们阿勒颇地区，而且呢，就和图瓦人这个，木屋呢，就是也跟咱们其他地方介绍的不太一样，他们是用这种原生态的原木搭建的，烟火氛围感十足。整个那个咱们和睦村呢，就是被这个茂密的白桦林以及咱们阿尔泰山这个群山环抱着，和睦河呢静静的穿村流淌，所以说就是这种给人的感觉就特别的静谧，特别的治愈。如果说早上大家有机会在和睦村看一下晨雾，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特别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特别的治愈。然后说到咱们阿勒泰地区啊，咱们绕不过去的一个景点就是喀纳斯景区，咱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到。它呢有人间净土之称，整个景区也是咱们这个国家级的唯一景区，也是咱们北疆环线啊最具的一个核心的地标景点。我们会安排大家呢一起打卡咱们的就是喀纳网红河湾、吉仙湾、月亮湾、卧龙湾，当然呢也会安排大家去看咱们这个喀纳斯湖。景区里边也是湖景、那个湖泊、森林、激流、雪山等等各种那个风光呢都能看到，让大家呢就来一趟不虚此行。而且呢，最近咱们会给大家推几天的时间，让大家就对充足的时间，能够来看到景区每个这些精华的一个景点。
1: 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赛里木湖、和睦村以及喀纳斯景区，其实光这三个景点我相信已经可以吸引到很多人了啊，特别是第一赛里木湖，对吧，就是撒冰林老师也说了，就是你必须得来一趟赛里木湖啊。那喀纳斯呢也确实是在这个季节的话呢，确实赶上了一个比较黄金的时期，而且秋景的话，我觉得对于喀纳斯整一个不管是您站在这个观景台上的这种感觉来说，都会非常的漂亮，是吧。
0: 对，而且秋天呢它的层次比较丰富，夏天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单一的这个绿色，不管是这个翠绿还是这种深绿，到了秋天的话真的就是各种颜色都会有，红色、黄色、绿色都有，这个层次的话更丰满更那个饱满一些，拍照打卡真的是更那个像。
1: 是，我觉得这个词儿用得非常的好啊，这个色彩会非常的饱满一点。而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它的色彩依然非常的饱满，五彩滩，对吧。
0: 对，五彩滩呢它属于一个就是典型的染丹地貌景区，但是呢跟国内好多染丹景区呢它不太一样，它呢就是额尔齐斯河在咱们的景区把景区的一分为二，北岸呢是咱们就是历经这个亿万年风雨流水等侵蚀啊形成了这种大片斑斓的彩丘，在阳光下呢能呈现这种红色、橙色、黄色等等各种颜色呢，就是不同的颜色交错堆叠，非常的层次丰富。南岸呢却是这种呈现的这种胡杨林与平整的绿洲，就是一方形成这种强烈的视觉反差，所以呢就是也有好多人形容呢它就是一河隔两岸静静两重天这种独特的一个景观。许多就摄影爱好者呢特别喜欢这个景区，尤其是日落的时候呢，景区那个颜色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丰富。然后呢咱们接下来会打卡到的另外一个景点呢，就是咱们的 S21 沙漠公路，它呢也是咱们国内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整个行程一下来呢，在这里边呢大家就是一路坐上车一路驰骋一直的往前，就到了咱们这个阿勒泰地区了，让大家可能够成都式的感受一下咱们新疆这个苍茫辽阔的大漠风光。
1: 是这个 S21 沙漠公路当中，不光是本次行程去了，其实很多自驾的朋友去到这个地方的话，我相信自驾对吧，大家也会非常的着迷，或者说是必打卡的一个地方了。所以说这个 S21 沙漠公路的也请这个苏苏老师说一说它的特点是什么。
0: 首先呢就是特别笔直的一个小沙漠公路，大家开车就是我觉得就是刚学会驾照的人这条公路也完全没问题，因为任何的这个技术难度，而且呢就是比许许多晕车的朋友啊，就去大家老觉得去新疆这景点景点与景点之间就这么远，坐车时间长会不会晕车呢，大家可以放心啊，新疆的这公路啊真的是因为它特别的那个辽阔，所以呢好多公路啊真的都是笔直的，没有什么盘山路，对这个晕车爱好者呢真的是特别特别友好。
1: 对这个晕车这一点

0: 刚才其实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跟大家聊过，我是非常怕晕车的，但是就听完这个 SR1 沙漠公路，其实就是很笔直，就不会有晕车的这种感受哈。
1: 嗯，对，而且呢，就是他把咱们就是乌鲁木齐到阿勒泰地区整个就是这个行车时间极大的去缩短了，给大家节省4到5个小时时间。这条公路开通之前啊，咱们整个阿勒泰地区还是沿用的就是走国道的这样一个游览方式。从那个乌鲁木齐到阿勒泰啊，得将近10多个小时，中间呢需要在布尔津或者是在咱们富蕴县停留一晚上，第二天才能到了咱们阿勒泰。这条公路开通以后，真的就是大大节省了时间。
0: 嗯，确实，首先从时间成本上来说，我们可以节省很多，对吧？不然之前我们可能都是得从这个国道上走，而且国道上其实不管是乘车也好，这些体验感，我觉得就相比来说，我们走这个 SR1 沙漠公路来说，体验感其实就会大打折扣。
1: 嗯，对。
0: 嗯，是。好，那我们去完了这个沙漠公路啊，这个再带大家去换一个地方去看一看，就是天山天池，这个地方也是必打卡的地方了，对吧？
1: 啊，对，它是咱们从小接触的好多神话故事的一个就是原型地，好多大家一直说的就是传说中的西王母啊，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也是咱们一个就是高山，就是个雪山，雪山融雪的一个湖泊，应该这样说，坐落在咱们这个博格达雪山山脚下。西王就是澄澈高山冰雪的地境的长在群山之间，而且呢就是冰岩不化的皑皑白雪山呈现苍劲与平静难解的造一表现，山水相依呢也宛如这个雪山画卷。我的行程呢也是门票，就是咱们这个高富山外侧行程呢都是给大家推荐的，大家呢可以就是沿着梦山道微型的练习依次打卡咱们景区里边的几个地标性的景点，也可以就是乘坐这个雪道呢往更高的地方走一走，去看一下咱们这个景区。但是呢，整个景区上游览下来呢，相对来说也很轻松。它就是徒步的地方，时间很短，都是这个平滑的这个路段的，对老人小孩呢都很这个友好。
0: 嗯，确实就是，我觉得对老人小孩对友好的这一点是非常的关心，因为现在其实，说到这个旅行和出游的话，我觉得就是，举家出行的这种，其实大型的。啊，就是人数多的这个团，啊，我觉得其实是比较多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老人小孩游览都比较的好，而且就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包括这个景点当中的这个观光车的门票，这些都是已经是包含了，对吧？
1: 嗯，对，咱们这个行程最大的卖点呢，就是行程价调好，景区的门票价格都调好了，不会像咱们去其他地方报名出去以后，报名的时候感觉好像花了钱了，然后出去以后发现景区的检票都不好。但是呢，你要不做改革，就轻易没办法去评价，所以额外也要花一点钱。那咱们的事情大家可以相信，额外就交一次费用，交好了我们就给大家填好，希望大家额外的再花改革费用。
0: 嗯，其实这样来说也挺省事儿的，其实帮大家省了很多的一些，不管是时间上也好，还是这个经济上的一些成本，对吧？然后呢，其实在接下来我们不光是要带上这个小朋友，包括咱们青年人喜欢去的一些地方，包括其实去到了一个地方后，我觉得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历史，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以及有关键。所以接下来呢，其实在本一次的这个旅行当中还安排到了一个景点，叫做这个独库公路博物馆，对不对？
1: 嗯，对。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独库公路里面就开放的这个时间就是特别有限，而且呢，就是你尤其对秋雨是吧？它对这个天气影响，可能就是很多时间都没办法进行的开放。所以呢，就为了给大家就是，既要让大家就是不留遗憾，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所以我们会安排这个独库公路的博物馆，他们在咱们独库公路一个60米的起点处，是记录咱们运行线路啊完整历史的一个展示馆的。馆内收藏有大量的老照片、老旧的记录工具、历史文件，完整的还原了当年就是记录战士翻越群山、克服暴雪、塌方等等这种特别恶劣的地质条件来修建公路的这个艰辛岁月。而且呢，大家还在这里啊，讲解员讲解能了解一下咱们全马烈士陵园建设著名的家族故事，屋顶独库公路的一个世界风光下一个附近的红色底蕴。其实对新疆人来说，它其实并不是一条旅游攻略，它是打通咱们天山线路，打通天山的线路线，拉近南北疆距离的一条真正性精神之路。因为地质条件特别恶劣，可能是160公里咱们练车，然后都长眠在了咱们这公路上，所以呢，真的是大家到这儿真的是特别值得一

0: 后呢，说到就是人文主题啊，咱们还会让安福利的人员做结合这个固定印象。他们是咱们一个下一组的第一条红色经验的一个人民主席，主席里边呢就是曾经是还有了西藏当年红星世界的经营事业，大家呢可以啊通过老式的生产设备，也能就体验这个特色的经济食堂。这里这个主题呢，咱们会安排一个特殊的互动体验项目，让大家就是看这个新疆和他红歌，近距离展示老一辈兵团人民大军戈壁建设新疆的这个建设精神。嗯，就是。咱们首先相当于是啊，如果是发了好多钱，真的是父母长辈啊，真的是特别喜欢这种节。能请问一下当年的那个？
1: 是这个石河子戈壁印象，包括这个独库公路这两个，其实真的值得大家，特别是带着小朋友的一块，这些家长们去好好的去学习一下，是吧？
0: 对。
1: 是。好，那这个哎，苏苏老师，那我们稍等一会儿哈，就是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那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那我们稍事休息，我们稍后回来再跟大家一块接着聊，好吗？
0: 好的。
1: 好嘞，那我们待会儿见。
2: 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5: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7: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18:30了，那及时路况我们要继续有请出夏夏。夏夏你好。
11: 小唐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西路北向东，从新闻路到护国路的方向是车多缓行的，人民中路西向东，从余瑞西路到青年路的方向也是有短时间排队的情况，翠湖南路西向北，从翠湖西路到圆通街的方向也是通行比较缓慢的，建议途经的车辆可以减速慢行，耐心通过。另外彩云北路北向南，在世纪金源附近车流量也是比较集中的。彩云北路的辅路北向南，从永中路到金源大道也是车流比较缓慢，这条路属于世纪城商圈及建材物流的区域，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呢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耳机路。另外龙泉路南向北，从文西巷到金色大道的辅路方向也是有短时间的排队的情况。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菊华立交到大树荫立交，虽然拥堵的距离不长，但后方缓行超过了2.7公里，排队是比较明显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呢可以绕行东

0: 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高速方面，昆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云安惠都到明波立交有大概1.4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800米，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提前从碧基路或者是春雨路绕行。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主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嗯，好的，谢谢夏夏，再见。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假日伴你行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小唐。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惊艳的咱们的新疆之旅啊，飞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啊。如果厌倦了拥挤的人潮，奔赴一下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昆明直飞北疆8日的全景环线，一次性收齐阿勒泰、伊犁、吐鲁番所有的王牌景点，像喀纳斯、禾木、五彩滩、S21沙漠公路，包括天山天池、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火焰山、坎儿井、兵团戈壁印象全覆盖。独家安排了穿行独库公路啊，赠送史诗级的这个千回西域民族实景大秀，还有呢自然风光加上民俗人文双线拉满，全程贴心安排11顿正餐，每餐是40人元的这个高标准的这个餐标了啊，多重西域特色风味是不重样，住宿呢是4晚3钻酒店，加上升级了3晚的4钻网评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全程随行，持证专业的导游全程深度的讲解，赠送冰箱贴、新疆酸奶，还有馕，还有矿泉水，还有多重的伴手礼等等，不用您再费心的规划吃住行，一站式深度畅游北疆山河。报名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另外热线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另外呢咨询微信 FM022022 都可以去报名参与。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这个荣幸邀请到了苏苏老师来当我们的这个旅游推荐官哈，带大家一块儿去看一看啊。刚才呢我们是聊到了这个石河子戈壁印象，接下来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火焰山和坎儿井，这两个其实也是这个行程当中非常值得去看的点，是吧，苏苏老师？
6: 嗯，对，因为咱们包机呢是咱们昆明直飞吐鲁番，所以吐鲁番必打卡的两个景点，一个是咱们火焰山，一个就是咱们的坎儿井，咱们行程都给大家安排到了。火焰山呢，大家都知道啊，还是咱们西游记三剑芭蕉扇故事的原型，实景地。整个景区呢是这种赤红的丹霞山体，夏季呢热闹滚滚，但是秋天呢它也是咱们全国地表温度啊也是最高的一个区域。雄浑壮阔的这个红色戈壁地貌极具世界冲击力，坎儿井呢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咱们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也是咱们吐鲁番独有的一个地下钻石奇迹。纵横交错的地下暗渠穿越戈壁，巧妙的隐匿天山这个雪水，这样景色立足，走进地下廊道呢，能够直观的感受雪人和咱们积雪智慧。这也是咱们新疆啊，尤其是吐鲁番这个葡萄特别甜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之后呢，给大家就劲爆推荐一下咱们天河西域价值380元的一个大型的食品购物区，它呢是咱们新疆沙溪啊聚集打造、聚集打造的一个购物区节目，也是呢全新疆唯一。

0: 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抓紧时间，你得把情况说一说。
1: 行行行，
0: 嗯，
1: 你看啊，我是高血压十来年了，
0: 啊，
1: 这不查出这血脂高也四年多了吗？
0: 嗯，
1: 而且我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2年了，
0: 啊，
1: 我的后遗症主要是这个手脚发麻发木，
0: 嗯，
1: 活动不灵活。
0: 哦，
1: 这不医院的赵主任说我的情况啊，很容易脑梗再犯嘛。
0: 对。
1: 他说再犯了就会这个严重就会偏瘫。
0: 是，
1: 说实话，我这心里也害怕。这个西药我一直吃都没断过，但效果不好啊。
0: 嗯，
1: 嗯，这个密阳方是对门的老刘给我推荐的。哎，老刘说他说这要是不好，他也不会给我推荐的
0: 那
1: 啊。
0: 肯定是，
1: 哎，让我放100个心，扎胆
0: 啊
1: 用，疗效又保证。这不
0: 嗯，
1: 正好赶上大兴的活动，这819，这么实惠。
0: 啊，
1: 真的买这药现在也不伤筋也不动骨的，也不用给
0: 是，
1: 孩子们张嘴要钱。
0: 对，
1: 我寻思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啊，
1: 但是你们厂外电话太忙了，我打
0: 嗯，
1: 了20多分钟才打进去，
0: 哦，
1: 好不容易都报上名了，也不多给药，就
0: 啊，
1: 只给2副啊。
0: 对对对，因为咱们，目前来讲报名的朋友太多了。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朋友都参与到活动，都能够用上名扬坊，都享受到这样的一些惠民政策啊。
1: 梁教授，疗效这块儿我真的挺放心。今天
0: 嗯，
1: 主要是想给我哥抢个名额。
0: 啊，
1: 你看，无论如何呀，他给我这个名额，我都给我哥说好了。
0: 啊，
1: 你说这样抢不上，
0: 嗯，
1: 我哥怎么看我，怎么跟他交代呀？就
0: 啊，理解理解。
1: 是。
0: 他什么样的情况？你说一下。
1: 他这以前是胆囊炎，好多年了。
0: 嗯。
1: 这个消炎利胆片呀，吃的没数没数了，就是。
0: 啊，
1: 去年复查说是这个泥沙状的肝胆结石，完
0: 哦，
1: 了手术还没法做。
0: 对，这个没法做手术。
1: 是，他稍微吃的不合适吧，就疼，
0: 嗯，
1: 好多东西也不敢吃，人也挺瘦的，而且他眼神还不行，有白内障，
0: 嗯，
1: 看东西都跟下了大雾似的。另
0: 哦，
1: 外他腿呀，他静脉曲张挺严重的，这小腿上疙疙瘩瘩的。
0: 啊，
1: 我大哥家条件不好，日子过挺难的。
0: 嗯。
1: 哎呀，无儿无女，这要是这个摊炕上了，那就成
0: 啊，
1: 累赘了，没人照顾他呀。
0: 哦，他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而且我告诉你，起效最快的，你比如说像静脉曲张的问题，一般的方法像这个病没法解决。但是咱们名扬坊静脉曲张，它效果非常快，就是用上3、5天，他自己有感觉，明显的这个下肢回流好了，就感觉这个腿不发沉了，开始脚逐步热乎了。这个非常明显，白内障这一块我有什么说什么会稍微慢一点，但坚持用下来全部能解决。那么它泥沙状的，像这个肝胆结石，这个首选用咱们名扬坊，因为龙方干什么？龙方强肾就等于强肝了，你的肝功就增强了。那么咱们的虎方干什么？它修复细胞的，就是肝肾功能一恢复了，肝的排毒、肝的解毒的这个功能它恢复了，它自己就把这些泥沙状的这些结石类的这些代谢废物就代谢出去了，炎性的垃圾就清除了，胆囊炎的问题也好，结石的问题也好，就完全解决了啊！这个完全可以。你这样一会儿吧，把你哥的名字吧，你留给我们导播，这个名额肯定能给你留下来，名额肯定能给你。尤其像咱们说呢，条件不好的朋友，咱们必须要帮助。尤其咱们的活动，为什么给大伙儿能申请下来？1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819元，龙方与虎方同时来用，其实我们就是想要帮助更多家里条件不好的这些朋友啊。放
1: 那
0: 心
1: 行，
0: 吧，
1: 那一会儿我就把名字就留给导
0: 留
1: 播
0: 给
1: 就
0: 导
1: 行了，是
0: 播
1: 吧？
0: 啊，名额肯定给他留一份，这回你放心了吧？
1: 我放心了，这回放心了。
0: 好，
1: 哎呀，
0: 再见啊。
1: 好，再谢谢您，再见，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了。那佳瑶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报名参与热线，朋友们记好了：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10年潜心钻研，10年探索改良，10年呕心沥血，成就了粮食中医名扬坊的辉煌康复传奇。
5: 值此名扬坊问世10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粮食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4: 活动内容如下： 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

0: 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1: 迷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0: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三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您只需要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回家，绝不让患者多花一分冤枉钱。限时抢订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抓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您好。
5: 哎，你好。
4: 嗯，听说这个十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呀马上就结束了，
5: 嗯，
4: 还有这个2天这个报名时间，
5: 嗯，
4: 昨天吧我就是报名就没抢到名额，
5: 想
4: 就是就今天问你一下还有名额吗？
5: 嗯，目前来讲还有，但必须是抓紧打电话来报名，因为等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说这个活动结束了，那你们肯定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十年大庆很不容易，这样的一次活动机会，你想这一次咱们给大伙儿争取下来819元，同时可以用到龙方和虎方，这个从来没有过的，因为我不想看到任何一个患者因为钱的问题用不上，把疾病给耽误了。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大家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咱们能够用上药，把疾病得到最好的一个治疗
4: 这一块啊。
5: 啊，
4: 是说啊，我们老百姓就放心了。
5: 是，
4: 你说咱说治病买药这块啊，我们不怕花钱，就怕没效果。
5: 对，
4: 你说你白花钱不说，还耽误病是大事啊，对吧？
5: 对对对对对对，说的太对了。就是所有用咱们迷阳方的朋友，因为我觉得这个承诺是我们对每一位患者朋友最大的一个负责。
4: 对，
5: 在我这儿看病，找我来看病。永远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那么大家伙用过那么多的药，没有哪个说敢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是不是？
4: 对。
5: 那你想没效果，他能给你这个承诺吗？不可能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我们给大伙这个承诺，就是永远把患者放在第一位。当然也是咱们迷阳方，他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啊。你这样，你抓紧，你先把情况你说一说。
4: 哎，我吧就是高血压都8年了，还有那个脂肪肝也4年了。
5: 嗯，
4: 去年吧就是发展到那个重度脂肪肝了。
5: 哦，
4: 大夫说就是再发展容易肝硬化。
5: 对，
4: 双侧那个颈动脉吧都有斑块，
5: 嗯，
4: 然后心脏这块冠状血管吧也有斑块，
5: 嗯，
4: 脑血管也有斑块。
5: 那你全身动脉都有斑块了啊？
4: 对，
5: 嗯，
4: 但是我外边就是啥症状没有。
5: 这种其实是更可怕的啊。没有症状你不重视，并不等于这个病理它不严重，是比较严重的。
4: 对对对对，
5: 嗯，
4: 是，嗯，吃药吧就断断续续的吃，效果也不大啊，
5: 嗯，
4: 也没咋重视这个病，说实话。
5: 嗯，
4: 这不前几天啊，就是我们6楼，我们一个楼上的和我同龄的一个同志，就是突发心梗，
5: 嗯，
4: 就没了，得急去医院，人就没了。
5: 那，嗯，
4: 你说我们住一个楼啊，
5: 嗯，
4: 有时候吧还一起去公园里锻炼，有时候一起逛早市，
5: 嗯，
4: 这人一下就没了。我跟您说实话，我也害怕。
5: 对，
4: 哎，其实就是你们这节目吧，我听了一段时间了，
5: 嗯，
4: 就一直犹犹豫豫的，但是这次 啊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买这个迷阳方了，
5: 嗯，
4: 你别说现在就是十周年大庆就819，就是没有这个活动我也要买。
5: 对，
4: 您说这万一哪一天就是突发心梗脑梗了是吧，
5: 嗯，
4: 你说你后悔也来不及呀，啊，
5: 是，
4: 你倒不如我现在我就提前治，我提前防上。
5: 嗯，
4: 梁教授你看我这情况啊，
5: 啊，
4: 我现在我就想吃上
5: 啊，
4: 我是内蒙赤峰这边的，梁教授我想请你无论如何帮我把这

0: 药方给定上。
1: 啊，听出来了，这回着急了，而且对自己的病患也重视了。就像你说的，别说现在有活动，你就说我没有活动，这个活动结束了，我没有抢到这个名额，咱们说就多花钱，迷药方也得马上用。
0: 对对对。
1: 那因为你等病发展了到医院里抢救，那就由不得你了。
0: 是，
1: 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怎么说呢，其实你还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是什么呢，你从别人的身上，别人的问题上，首先你看到你自己了，你重视你自己的这个问题，这个就非常好。因为你的病确实不抓紧时间治疗，你到了肝硬化，这个我们恢复起来有难度嘛，就有难度了。包括你像你全身很多地方都有斑块，不管心梗发生还是脑梗发生，到医院里抢救，你没有三万五万可以吗？对不对？而且到底能不能抢救回来，这也都是一个未知数。那现在咱们好好在哪儿，他没有发病，没有大发作，我们就好治，而且能恢复得更好，也不存在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非常好。更好好在哪儿，你赶上这个活动机会了啊！十年大庆819元，龙方和虎方同时能用，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主要是什么，咱们有疗效承诺，这是对你们最大的一个负责任。这个名额现在肯定有，你抓紧给场外打电话，今天肯定是能够抢到名额的啊。
0: 行，那我现在就赶紧打，
1: 先抢名额啊！具体怎么用，用多少，场外大夫会详细指导你的。
0: 行，张教授，那我先打电话报名去，多谢您。
1: 好，再见。
2: 好的，那佳瑶还要再次的郑重提醒大家，本次迷阳方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活动期间粮食中医镇馆之宝迷阳方，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活动期间仅需819。这个价格我想任何一个家庭都能够承担得起啊，所以说咱们好好的用药就行了啊。特别提醒，目前迷阳方的整体库存已经被订出去了将近2/3，所以没有抢订上名额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活动已经提前进入倒计时，错过不再有。报名抢订热线
3: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喂，梁教授。
1: 哎，你好。
4: 哎，我是李金泽的朋友啊，我叫郝岩。首先祝贺咱们迷阳方10周年大庆啊，节日快乐。
1: 谢谢。
4: 还感谢梁教授带给我们这么好的公益爱心活动啊。迷阳方过去就是万元千元都用不上，现在只要819元，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啊。
1: 是，
4: 这对我们这些老病号啊，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1: 嗯，
4: 梁教授啊，太感谢您了。
1: 哎呀，都是咱们大夫应该的，客气了。任何时候啊，我们说患者其实是最苦最难的。我们梁氏中医呢，传承数百年，给大家伙看病的两大原则，第一个就是保大家的疗效。这个不是说呢我们用嘴说一说，而是公开给大伙儿呢有承诺。第二个是什么呢，能让大家不花钱的我们不花钱，能让大伙儿少花钱的我们让大家少花钱。这次呢10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给大伙儿好不容易争取下来819元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患者都会用得起的。我不想说看到哎呦谁谁谁因为钱的问题用不上用不起，最后把这个疾病给耽误了，这就很可惜了啊。这个你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这个我一听到这个活动啊就第一时间报名了，这抢上了两个名额呀。
1: 就是已经抢到名额了，那太好了啊。把情况说一说
4: 啊。这个病说起来啊就太多了
1: 啊，
4: 这个要不是这个梁教授你这个中西医结合研究这个迷阳方，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好身体啊。我就是主要的就是心脏不好。心肌缺血，什么早搏房颤都有，总是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然后浑身没有劲儿。还有就是我这个脖子这个右侧有个囊肿，我也没做手术，我这颈椎也不好。检查说这个椎间管狭窄啊，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啊，整天我这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而且这个最近有一年，这个我这个老是感觉到这个左边这个 膀子就一直到后背都发麻，就不敢着凉风。

0: 哎呦妈，天天的就度日如年呐。
1: 哦，因为从病理上来分析吧，首先你心脏这块是大问题，不光是心肌缺血，有早搏有房颤，这个是心律不齐。它可怕在哪儿呢？容易心脏骤停，容易发生急性猝死，这是一个大问题。
0: 哦，
1: 然后你这个小囊肿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你颈椎这一块问题也偏严重，因为它是一个椎管的狭窄，它不是一个简单说我有骨刺的问题，它是对整个我们脊髓的一个压迫。特别严重的话，因为这个它可以导致什么？导致高位截瘫的啊，说你一侧肩膀发麻也好，包括不敢着凉也好，它是压迫了我们手臂神经它所导致的。
0: 哦，
1: 咱们名扬方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说也是别的受益者给介绍的？
0: 是我就是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就是你的节目啊，我听了就是有四五次。
1: 哦，
0: 然后一看就你讲的这个太实在了，讲话靠谱，这个还有效的，这个效果好了才分享给大家。
1: 嗯，
0: 然后我就非常相信你，我就打场外这个电话直播订了两副药。
1: 哦，
0: 现在这两副药就是用下来，
1: 嗯，
0: 我看到了就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效果，
1: 啊，
0: 就心脏病好了，
1: 嗯，
0: 那，这个心不慌了，胸不闷了，这个也不喘长气儿了，
1: 啊，
0: 我现在就感觉这身体，这个越来越好，
1: 啊，
0: 就是紧接着我这脖子也不疼了，这脑袋也不晕了，
1: 不错，
0: 就是这样啊，
1: 嗯嗯，
0: 这个嗯，我真是就用上好药了。现在我这浑身上下都舒服了，
1: 啊，
0: 特别好，
1: 嗯，
0: 啊！而且我就是上个月去医院做这个抽血，
1: 啊，
0: 然后还有这个磁共振，
1: 嗯，
0: 那个心电图，
1: 啊，
0: 梁教授，你猜猜怎么样？
1: 嗯，两副药的话，从我们给别的患者看病的经验来说，心脏肯定是没问题的。心脏方面，包括像三高方面，咱们名扬方起效很快的，要不当天，要不就第二三天，基本上就都能出来效果，一个礼拜就明显好转了。应该你这两副药是心脏完全能解决的。
0: 是，对，现在所有的指标哈都正常了，
1: 都正常了，太好了。
0: 哎，对，最让我就惊喜的就是我脖子上不有囊肿吗？
1: 啊，
0: 这个没有了。
1: 哦，那太好了，最起码你不用手术了，是不是？
0: 是啊，是啊，
1: 嗯，
0: 其实当时给我检查的医生还问我呢，说，
1: 啊，
0: 大爷，你吃的这是什么灵丹妙药啊？
1: 啊，
0: 这个我当时就直接告诉他，我说我吃的是梁氏中医梁玉霞梁教授这个名扬方。
1: 嗯，
0: 那个主任大夫，说知道你
1: 啊，
0: 说怪不得病好的这么快呢啊，
1: 嗯嗯，
0: 所以梁教授，我就一直，我一听到就有活动。819元
1: 啊，
0: 而且活动还就仅仅是三天，所以我赶快报名了，
1: 嗯，啊，
0: 我报名还
1: 比较
0: 及
1: 时，是，
0: 对对，我抢到了6副，我自己再用2副，完事儿让我老伴儿和我大姐也都跟着用上。
1: 哦，太好了，所以早打电话早报名就这个好，因为你名额抢到了你就不着急了，你像到现在还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
0: 嗯，
1: 他们是很着急的。因为再抢不到，咱们说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满打满算到今天我们说最后两天了，
0: 嗯，
1: 主要是什么？报名的朋友太多了，如果名额没有了，
0: 嗯，
1: 这个活动它是有可能要提前结束的，一旦结束了，
0: 哦，
1: 819元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了啊，
0: 哦，
1: 当然你这个也不用着急了，
0: 啊，
1: 你就是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了，送药之前吧他是会提前给你打电话的啊，然后用药过程当中再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好配合，再有两副药你的问题就全部都解决了。
0: 好的，梁教授，
1: 嗯嗯，好，
0: 哎，
1: 再见，
0: 谢谢，
1: 啊，
2: 好的，我们再见了，时间关系就不能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啊。节目最后佳瑶再次提醒大家，名扬方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原来1000元、1000元用不上的名扬方，活动期间仅需819，而且咱们用药无负担，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所有老慢病患者，包括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一体多病的患者，咱们都可以通过名扬方来收获健康，早报名、早用药、早治疗，活动就三天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了，目前名扬方的库存所剩不多，一旦错过了今天，明天还有没有819拿药的好机会就真不好说了啊，所以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

0: 85838099。
1: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儿，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2: 值此名扬坊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3: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0: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4: FM 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应急常识365。
10: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1: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1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
1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

0: 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有一种声音，只要听过一次便再也忘不了，那是草原的隆冬，寒风呼啸，白毛风卷着漫天雪粒，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呼啸而过，天地之间一片苍茫。然而就在这片看似死寂的雪原深处，突然传来一声悠长苍凉，透着孤傲的嚎叫。一声长嚎刚落，远处山脊背后便此起彼伏地响起千百声回应，那是狼群在呼唤同伴，在宣告领地，在用他们独有的语言与这片亘古不变的天地对话。每一个听到这声音的蒙古老牧民都知道，草原上最自由、最智慧、最不可征服的灵魂正在风雨中集结。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我要带你走进的是一个北京知青在内蒙古草原上与狼共舞的真实故事。1967年，他作为一名城市少年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11年后，他带着一段刻骨铭心的草原记忆与一部惊世骇俗的手稿回到城市。2004年，小说一经出版便震动文坛，引爆全国讨论的热潮，也让无数读者彻夜难眠，热泪盈眶。它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与尊严。它就是姜荣先生的《狼图腾》。我们先来认识《狼图腾》的作者姜荣，本名吕嘉明，1946年出生于北京。1967年，21岁的他作为北京知青，奔赴内蒙古鄂伦草原插队，在那里他整整度过了11年。这11年里，他与蒙古族牧民朝夕相处，一起牧羊、打狼。亲眼见证了狼与草原、狼与牧民之间既对立又共生的复杂关系。可以说，草原上的11年彻底改变了姜荣的一生。在草原的日子，他跟着蒙古族老猎人学会了骑马、摔跤，说一口流利的蒙古语。更重要的是，他亲眼见证了草原生态最后的黄金时代，也经历了草原文明走向衰落的全过程。在那段岁月里，姜荣对草原狼产生了近乎痴迷的热爱，他研究狼的习性，观察狼的狩猎，探索狼与草

源、生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曾经冒险收养了一只小狼崽，日日与它相伴，亲手记录下大量关于狼的第一手珍贵资料。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成为他日后创作《狼图腾》的源泉。离开草原后，姜荣沉淀30余年，反复打磨修改。2004年，《狼图腾》正式出版。出版之后，连续多年位居畅销书榜首，也被翻译成了数十种语言，远销海外，还获得曼氏亚洲文学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书中，一起去认识草原狼。小说的主人公陈震是一个从北京来到草原的年轻知青。起初他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对狼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狼是凶残的、邪恶的，是牧民的天敌，应该被消灭的害兽。然而草原上的第一场狼群围猎就彻底颠覆了陈震的认知。那是一个深冬的黄昏，毕力格老阿爸带着陈震悄悄登上山顶，观察狼群的冬季围猎。陈震屏住呼吸，亲眼目睹了一场自然界最壮观、最精密的战术写作。这也是书中最经典的场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上千只黄羊成群来草原觅食。它们体型肥硕，警惕性不高，而狼群早已在雪窝中埋伏就绪。狼群没有贸然出击，而是耐心等待，利用风雪掩护调整阵型，分工明确。有的侦察黄羊动向，有的迂回包抄切断退路，有的潜伏待命。当黄羊低头啃食草根，放松警惕时，头狼一声长嚎，狼群瞬间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配合默契，动作迅猛，没有一只狼擅自行动。黄羊惊慌逃窜，却早已陷入包围圈。最终狼群凭借高超战术和顽强毅力，成功围猎大批黄羊，为寒冬储备了食物。毕力格阿爸告诉陈震，狼群围猎从不盲从，他们懂气象、懂地形、懂战术，更懂团队协作。而且狼从不赶尽杀绝，只猎杀年老体弱的黄羊，留下强壮个体，既保证自身食物来源，也维持黄羊种群健康，避免过度啃食草根，破坏草原生态。陈震这才明白，狼不是简单的害兽，而是草原生态链中不可或缺的守护者。除了围猎黄羊，书中还有很多震撼人心的关于狼的故事。有一次，陈震单骑独人，赤手空拳误入狼阵，恐惧让他失去知觉。就在他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他的大青马凭借勇气和智慧蹬踹狼群。毕力格阿爸的教诲也突然浮现，他鼓起勇气模仿狼嚎，竟意外吓退狼群，侥幸脱险。还有一次，沉睡的陈震被惊醒，看到嘎斯麦大嫂拖着巨狼长尾试图将其拖出羊群，9岁男孩巴雅尔奋不顾身帮忙，最终威猛的大狗巴勒制服了巨狼。这些故事让陈震越来越着迷于狼。在草原上，牧民对狼也有着复杂的情感，为了保护牛羊，他们不得不打狼杀狼，但同时他们敬畏狼的智慧和力量，认为狼是草原的灵魂，是腾格里派来的守护者。毕力格阿爸常说，草原是大命，
人和动物都是靠草原生

0: 生存的小命，所有小命都必须依托大命才能存活。狼的存在不仅维持草原生态平衡，更塑造了草原民族强悍、坚韧、自由不羁的性格。故事还在继续，陈震在草原上收养了一只小狼崽，日日与它相伴，也因此对小狼产生了复杂的情感。当小狼渐渐长大，草原上的政策也悄然改变，农区开始大规模开垦草原，拖拉机开进了牧场，而狼被列为了必须消灭的海兽。草原的命运将何去何从？陈震与小狼之间又将演绎怎样的悲欢离合？狼群的消失会给草原带来怎样的生态灾难？答案就在下篇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力。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0: 我是娜娜，继续和你分享狼图腾。北京知青陈震在内蒙古草原生活期间，对狼的认知经历从恐惧到震撼，从偏见到理解的根本转变。他亲眼目睹了狼群精密的围猎战术，亲耳聆听了草原老人关于草原是大命的生态教诲，他被狼的精神深深吸引。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养一只小狼。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陈震的生活，更让他对狼、草原、生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陈震给小狼崽取名小狼，精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用狗奶喂养，搭建温暖的窝，试图让他适应人类的生活。但他很快就发现，狼的天性是自由的，无法被驯服。小狼从小就展现出强悍与骄傲，拒绝被束缚，拒绝像狗一样摇尾乞怜，哪怕被铁链拴住，也始终保持狼的尊严。它会用锋利的牙齿啃咬铁链，会对着天空发出悠长悲壮的狼嚎，那声音里满是对自由的渴望，对草原的思念。他无私自通地挖洞躲避酷暑与袭击，模仿狼嚎试图联系远方的狼群，哪怕只有一点点食物也能顽强地活下去。陈震从小狼身上看到了狼性中最珍贵的品质，自由、坚韧、不屈不挠。随着小狼长大，陈震越来越感受到骑狼难下的困境。他深爱这只陪伴自己的小狼，小狼也会对他撒娇，会在他靠近的时候轻轻用头顶他的手，会在他吹口琴时竖起耳朵倾听，有时还会发出温柔的呜咽。

像是在撒娇，也像是在倾诉，但他也明白将狼囚禁在身边是对其天性的亵渎。就在陈震与小狼相依相伴时，草原的宁静被彻底打破，外来户打着建设草原的旗号涌入鄂伦草原，他们无视毕力格阿爸给狼留下过冬肉的叮嘱，偷偷挖走狼群围猎后留下的黄羊，场部恢复了掏狼崽的活动，还下达灭狼命令，认为狼是草原发展的阻碍。场部负责人包顺贵盲目自信，不顾草原生态规律，执意要将狼赶尽杀绝，甚至用火围攻脚逃进尾地的狼群，这也是书中最为沉重的篇章，草原生态走向崩溃的真实记录。随着政策的推进，草原开始大规模开垦，拖拉机开进了牧场，曾经碧绿的大草原被翻成了裸露的土地，而狼群则遭遇了有组织的围剿。猎人开着吉普车追击狼群，用套子，用毒饵，用飞机，几乎将草原上的狼赶尽杀绝。草原生态崩溃的速度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没有了狼，黄羊和野鼠疯狂繁殖，将草原啃得满目疮痍。加上过度放牧和开垦，草原开始沙化，曾经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景象一去不返。漫天黄沙开始袭击牧民的生活家园，曾经炊烟袅袅的蒙古包被一场场沙尘暴掩埋了半截儿。而小狼的结局令人心痛，由于从小被人类收养，他无法与狼群正常沟通，即便狼嚎引来远方狼群也无法被接纳，他被铁链拴住，失去了自由与在草原奔跑捕猎的权利，最终在一次挣扎中被铁链勒死，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书中有一个特别令人心碎的场景，老猎人毕力格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望着日益沙化的草原，喃喃地说：草原没了，狼没了，我们的根也没了。江荣用冷静而克制的笔触记录下了草原文明消亡的全过程，这不是小说家的虚构，而是对一段真实历史的忠实书写。正因如此，《狼图腾》才具有那种令人无法承受的重量。不仅累计销量超过数百万册，也成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学作品之一，更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大讨论。不同的人从《狼图腾》这本书里能够读出不同的内容，有企业管理者从中读出了狼性文化，将其引入商业竞争法则，掀起了一波管理学的热潮；有环保主义者从中读出了生态警示，呼吁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家园，推动了多个环保公益组织的成立。学者们则从中读出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对话，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多元脉络。而更多的普通读者则是从陈震与狼的故事中读出了对自由的向往，对生命的尊重和尊严，以及对现代性的一丝反思。狼图腾告诉了我们，有一种自由叫宁死不肯屈服，有一种智慧叫与自然和谐共生，有一种精神叫尊重每一个生命。如果有机会，我也想亲自走进那片辽阔的草原，去感受狼的精神，感悟书中的智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

0: 现实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9: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0: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在虚拟世界愈发高歌猛进，数字化几乎入侵一切领域的今天，身体这个词却再次站到了聚光灯下，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即使是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领域，具身性也是其探索重点之一。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不断在公众面前强调，人工智能的未来趋势将会是具身智能，故而审视认知我们的身体以及附着于身体之上的文化是极其必要的。想要认识身体，首先需要解除的第一道屏障自然是服饰。穿什么以及怎么穿，不仅仅是个人审美的表达，更是社会观念的投影。人在选择衣服时，并非选择衣服本身，而是在选择衣服背后的象征含义。维托尼克·海兰《穿衣自由：时尚背后的文化与抗争》这本书就提到了聚衣认知。让学生穿上白色长外套，并告知他们这是医生的白大褂，结果学生在需要专注力的任务中表现出了显著的提升。同样的白外套被描述为画家的工作服时，研究人员并未观察到类似的效果。具身社会属性的服饰莫过于是制服，正如维罗尼克所言，机构常通过着装要求来强化自身的价值观，控制你的穿着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行为约束，让你服从于组织。这种约束从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所以某种意义而言，并不是身体在穿制服，而是制服在穿身体。穿制服有时也意味着穿权力，比如警察、军队等机构的制服都有比较鲜明的等级符号，有时甚至不用十分高阶，仅仅是穿着制服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权力。穿衣自由这本书提到，1947年的一项研究当中，实验者在街头请路人完成一些简单任务，比如捡起地上的物品。结果显示，当实验者身着警服时，路人的服从率远高。

于穿着宋乃公制服或者是日常服装的情况。当然，制服文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以我国为例，一向被认为拥有深厚且典型展现美丽制服文化的航空界，有关着装的要求逐渐向着更安全、舒适和专业的方向靠拢。2021年，民航客舱乘务员职业形象规范发布，规定着装应该以方便乘务员工作为主，最大限度降低不安全因素。自2024年以来，多家航空推行了便利安全的平底鞋代替过去的标配高跟鞋。在美国，科技行业巨头比起西装革履的工作制服更喜欢休闲舒适的穿搭，用来彰显企业的创新和冒险精神。不过，维罗尼克提醒读者注意，大家都穿着帽衫，职场不会因此奇迹般地变成公平竞争的场所。马克扎克伯格最爱的 T 恤是普通员工买不起的意大利高级货。对于普通职工来说，制服体系的松动不代表着着装权力的增加，下班之后穿衣就会更自由吗？维罗尼克认为，看似休闲松弛的法式风格实际上只是美国一厢情愿的集体想象。这点国内亦有相似的情况，互联网上的法式风格及其衍生出来的知识分子穿搭、老钱风、南法度假风，无一不是营销符号。人们希望通过服装来形塑身体和社会地位，结果反被服装控制，变得失去了个性。服装风格越多元，人们穿的却越相似。最为吊诡的是，当人们已然接受了服饰的秩序，毕竟连不时尚现在都是时尚的一个分类，时尚界又提出了新的口号，身材才是最好的衣服。穿衣自由最后一章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服装变得更为自由，对身体的限制却悄然的增加。我们看似拥有更多的自由，但实际上只是将审美标准从时尚界转移到了其他领域。目前身体形象的流行趋势几乎已经超越了服装的流行趋势，无论是健康饮食文化还是健身运动文化，都在强调身体的重要性。纤瘦健美的身材比奢侈品华服更能够彰显阶级品味和权力感。整本书包罗万象地列举了各种时尚背后对人的规训方式，破除了时装带来的障眼法，最后却抛给了读者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如何直面身体，并与其达成和解。

0: 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西南联大博物馆坐落云师大121校区，依托联大旧址建成，展出千余件文物史料，记录抗战三校南迁办学岁月，配套纪念碑、铁皮教室遗存，是红色研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馆。地址在五华区121大街298号，云南师范大学121西南联大校区内，可乘坐地铁4号线到苏家塘站下车，步行约900米，或乘坐地铁5号线到圆通山站下车，步行约800米即可到达。记住，参观要提前预约哦。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蓝之谜丁香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香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香水带回家。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7: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佳阳。诗与远方是当下最为火爆的主题，人人向往。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地质工作者手记就是一册讲述中国西北巍巍群山故事的地质科普佳作。这本书的主题的范围是中国西部的西部，多数国人终其一生也未必会踏足其间。那里是群山之祖，雪山冰川、瀚海沙漠、高原盆地、峡谷大江，是地球表面海拔最高之地，地形最崎岖之地，峡谷最密集之地。其雄浑壮美、扩大高迈，即使穷尽所有形容词也不能够道尽其中的奥秘，值得最伟大的诗人、最动人的歌咏。西北山地是好游者最好的诗与远方，足当卧游。作者李中东是中国国家地理的资深撰稿人，自然资源部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一共有27篇作品，分散阅读，各有精彩，其为一册，力量磅礴。这磅礴的力量表现为3个方面：一、高海拔。书中所写，即使海拔略低的阿尔泰山、天山、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帕米尔、四川盆地、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也都在中国的第二阶梯，更别说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二、大范围，藏、新、青、川、云全部，贵、渝、甘、湘部分，中国版图的半壁，纵观24个纬度，跨越中国西部几乎所有的重要山脉和重要河流。三、长时段，书中描述的那些山脉山水相接，

风骨连绵，浑然一体，共成中国地理单元的西北屏障。但在亿万年间，他们却属不同大陆，之间隔着浩瀚的海洋。书中的单位时间是地质时间，地质时间上的沧桑舞台空阔无边，剧情绵长细腻，高潮迭起激越，人以百年的渺渺之身就如提拜止于沧海，在淡出淡入的大幕当中，完全无法觉知风水搬移的细微沙粒在沉积造岩。借由作者的地质专业眼光，就读保留在岩石结构中的信息，普通读者得以窥探一点西北大山大水其表的来龙去脉。虽然作者有言在先，称该书并不是一本有关西部旅行的路书，不具备引导大众出行旅游的功能，但是书中任何一篇都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旅游信息，只要准备上路者对某区域、某主题、某侧面有兴趣，从作者的叙述当中就能够摘取足够的关键信息，甚至可以直接追随作者的考察步履，以其行文作为导览。比如要去禹城雅安，云峰寺前那两棵树龄达到1700年的古真楠树，以及由此引出西南地区明清长达400年的黄木彩瓣，因了云峰寺而距雅安1/3以上的古楠，否定了楠木是否成林树种的疑问。这组信息足够成为雅安古树游的基底。作者猜测，这片古真楠群落之所以逃过了历朝历代的刀劈斧锯，和云峰寺一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旁证其实不少，如韶关有供奉着唐六祖慧能、明憨山德清和尚、丹田和尚三具不腐肉身的南华寺，寺内四周古树参天，去寺左右数百米后来种植的单一树种就界限分明，形态迥别。那么大时空尺度上的叙述，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可谓是知识密集型读物，动辄数百上千公里的断裂带，绵延数千公里的山脉河流，覆盖甚至数万十数万平方公里的地理地貌类型，要跟上作者的叙述，必须的补必要的补课是一定的。对于曾经踏足者来说，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的相关部分能够激活当年游历的记忆，显影观察的模糊之处，回答当初埋下的未知其解的疑问。任何翻过大雪山进入咸水河谷的人都会知道，咸水河谷水草丰美，阡陌纵横，村舍俨然，到处飘荡着田园牧歌的高原农耕而惊叹。毕竟那儿超过3500米的海拔，早已超出了农业生产的极限高度，冲积、湖积、洪积沉积丰富，填满炉火断裂带矩阵制造的断线谷地，堆积厚度甚至达到数百米，群山环绕的盆景最终成为了高原最为丰腴肥沃的聚宝盆。书中的地理范围，我去过的也就是横断山脉、云贵高原这部分。作者分析环崖丹霞的成因，也让我们忆起了南太行石板岩的飞瀑，水穷处往往也有半圆形的环崖，湖壁居中，飞瀑一线，风水期、枯水期，线状瀑布冲刷的后退速度的差异形成环形绝壁。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带来的时空想象、审美体验和知识趣味极具质性，值得也必须反复咀嚼，否则难以消化。但是作者批评中国古代文人群体注重人文而忽略自然的观点，我不认同。像中国这样，山水早早就已经成为了独立审美对象，行之吟咏，国画三棵山水居首，并是曾无二家呢。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 九一点八，
8: 北京时间21:00。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有着精华及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大象新选商城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到2023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质。 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七夕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一八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7: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白药博物馆坐落呈贡白药产业园，2023年为白药创制120周年建成，分四大展区，藏曲焕章百宝丹珍品，展现百年中医药发展，是工业旅游与中医药研学基地。地址在呈贡区云南白药街3686号云南白药集团白药空间3到4楼，乘坐昆明地铁1号线到大学城站，从D出口出站后左转进入月华街，步行约10分钟到第二个信号灯口左转进入到云南白药集团总部即可。参观免费，但需要提前预约。
8: 应急常识365。
9: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0: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9: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就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

0: 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3: 很多老年人说啊，千金难买老来瘦。哎，殊不知啊，老年人太瘦可并不一定是健康的哦。如果肌肉大量流失，还会带来很多风险。肌少症会给老人带来跌倒、骨折、行动无力等多重健康隐患。随着年龄逐年增长啊，我们人体合成蛋白质的能力是在持续下降的。如果三餐蛋白摄入不均衡，总量不足，身体会主动的分解肌肉来供给能量，那慢慢的就会出现四肢纤细、走路拖沓、上下楼梯费力等等表现。

0: 家指出啊，防治肌少症需要饮食和运动双向配合，每日要保证摄入约500毫升的奶制品，一个完整的鸡蛋，2到3个掌心大小的鱼虾或瘦肉。另外呢，蛋白质类食物应该均匀地分配在早餐、中餐、晚餐三餐里，千万不要只在午餐时大量吃肉，晚餐吃素这样的饮食模式。在运动方面呢，民众居家可以开展一些像靠墙静蹲啊、坐位抬腿啊、举哑铃、拉弹力带等等抗阻训练，每周呢再搭配快走、有氧这样一些有氧运动，兼顾肌肉力量与心肺功能，实现健康老龄化。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或被爱其实都是一种喜悦。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

0: 半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有着精华及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大象新选商城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到2023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七夕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浪漫七夕好物7.7折，鲤鱼七夕活动持续到8月23号，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

0: 全部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大象新选商城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到2023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七夕福利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白药博物馆坐落呈贡白药产业园，2023年为白药创制120周年建成，分四大展区，藏曲焕章百宝丹珍品，展现百年中医药发展，是工业旅游与中医药研学基地。地址在呈贡区云南白药街3686号云南白药集团白药空间3到4楼，乘坐昆明地铁1号线到大学城站，从D出口出站后左转进入月华街，步行约10分钟到第二个信号灯口左转进入到云南白药集团总部即可。参观免费，但需要提前预约。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我刚才刷手机看见了一个新闻，
1: 哦，
2: 又惋惜又气愤呢。
1: 哎呀，这静时啊，你这是这天天看新闻，
2: 天天感慨
1: 是吧、
2: 嗯？
1: 你这又刷到什么新闻了，让你这么激动的？
2: 我跟您说啊，
1: 嗯，
2: 是一个50多岁的胡大哥，
1: 嗯，
2: 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糖尿病，
1: 哦，
2: 还有心绞痛这样的老毛病，
1: 嗯，
2: 这次一个人去武汉去旅游，
1: 一个人旅游就
2: 一个人旅游，
1: 嗯，
2: 住酒店的时候他出事儿了，
1: 哎呦。
2: 就那天上午9点多钟，胡大哥突然觉得我心脏不舒服，浑身没力气，
1: 嗯，
2: 连下楼取药的劲儿都没有了。
1: 哦，
2: 赶紧联系武汉当地的好朋友，
1: 嗯，
2: 说你赶紧啊，抓紧时间给我送速效救心丸来。
1: 啊，让他朋友给他送这个速效救心丸。
2: 嗯，
1: 那然后呢？他朋友给他送来没有？
2: 送了。
1: 嗯，
2: 还挺及时。
1: 嗯，
2: 接着电话之后赶紧去取药，21分钟到达酒店前台。
1: 啊。
2: 可问题就出在酒店前台这儿了。
1: 前台这儿了？
2: 对。
1: 哎呦，
2: 他朋友吧不清楚胡大哥全名，就跟前台说能不能帮忙把药送上去，
1: 哦，
2: 或者是查一下就是你个住客信息，
1: 嗯，
2: 我找一下胡大哥。
1: 明白。
2: 前台拒绝，泄露别人隐私不可以。
1: 哦，
2: 他朋友在现场打了好几个电话给胡大哥啊，都没有人接。
1: 哎呦，那肯定是这个接不了电话
2: 了吗？
1: 对对对，嗯，
2: 那没办法，他只能把药留在前台，留言之后他说那我就走了，我也上不去。
1: 哎呦，
2: 嗯，
1: 啊，当时就挡在前台了。
2: 嗯，
1: 那这个前台的服务员也太死板了。
2: 嗯，
1: 都知道这送的是速效救心丸，那是救命的药啊，而且当时还联系不上人了。
2: 对呀，
1: 人家这应该多上点心呢。
2: 对，他就应该马上送上去，或者给房间打电话嘛。
1: 啊，对呀。
2: 更气人的是前台收下药之后不管不顾了，
1: 哦，
2: 没当回事儿，
1: 哎呦，
2: 一直拖着，一直到下午3点多钟保洁员去查房的时候才发现胡大哥已经倒在了房间里，
1: 呵，
2: 没有生命体征了。
1: 哎呦，
2: 后来法医推断胡大哥的死亡时间是12点到下午2点之间。
1: 你看
2: 嗯，就这瓶能够救他命的药在前台硬生生的被耽搁了5个多小时。
1: 哎呦，
2: 这太气人了。
1: 嗯，
2: 胡大哥本来是等着药来救命的，结果就前台这么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不是就给把命耽误了？
1: 嗯，
2: 那多可惜呀。
1: 哎呦，你看看，你说说就这样的事儿啊，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之后是不是心里都咯噔一下？
2: 嗯，
1: 我说实话啊，这个胡大哥呀，本来采取的措施是非常及时的，
2: 嗯，
1: 结果就是因为其他人的一些疏忽大意，结果变成了一种不幸，
2: 对不对？
1: 对啊，
2: 他提前给朋友打电话了呀。
1: 对呀，你看，明明他已经给自己留出了非常足够的抢救的时间，
2: 嗯，
1: 是吧？有机会他活命的，但不幸的是，酒店这个前台 他不作为，他马虎了，他大意了，
2: 对，
1: 结果硬拖着拖成这样，
2: 他太不作为了。
1: 是啊，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啊，就是一般来讲啊，咱说这个心绞痛犯病的患者，别说是找这个朋友来送药了，求这个前台帮忙了，
2: 嗯，
1: 危急到一定程度的话，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就是就算这个药摆在你面前啊，有一些严重的突发心绞痛的这个患者来讲，
2: 你送不到嘴儿，
1: 哎，有时候未必就能够顺利的把这个药吃到嘴里头。
2: 对
1: 啊，我们临床见到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就发病的时候这个心口窝那儿啊憋得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
2: 嗯，
1: 然后浑身冒冷汗呢，
2: 嗯，
1: 然后手抖的连那个药瓶的那个盖儿啊他都拧不开。
2: 对呀，
1: 啊，眼瞅着药就在眼门前呢，结果就拿不到嘴边上。
2: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患者跟我们形容说，这种叫什么呢，一种濒死感无助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人啊，就是真的是没

0: 办法体会到当时那种感受。
1: 太对了，就是我们的老听众也知道，其实进食心脏也不是特别好嘛，
0: 嗯、
1: 总觉得闷嘛。
0: 嗯。
1: 有一次我开车，真是我就心脏不舒服，我在我手扣里想把那个小药瓶拿出来。
0: 哎呦！
1: 我拿的时候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多危险！
1: 等我拿出来，手都是哆嗦的。
0: 啊！
1: 你说那个小铝膜片儿
0: 啊，
1: 平时我们用手指头一抠，是不是就抠开？
0: 啊，对呀、啊。
1: 但是当你犯病的时候，你真的是有心无力呀、啊。
0: 哎呦，
1: 那药瓶根本就是纹丝不动。
0: 你看看这多危险、
1: 嗯！
0: 你还开车当时。
1: 嗯。
0: 哎呦，所以说就这个劲儿啊，你说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人已经到完全无助的一种状态了，甚至都快憋过气去了。这个心口窝这种钻心的疼，
1: 嗯，
0: 浑身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是吧？就这种情况，你的手指头就跟不是你自己似的，
1: 对呀，
0: 是吧？哆哆嗦嗦的，别说拧这个瓶盖了，啊，就算把这个药粒儿直接放到你手心里，你可能抖的都送不到嘴边。
1: 太对了，
0: 是吧？之前你看我们也有一个患者，啊，也是个老头，他就跟我说什么呢？有一次啊，他心绞痛犯病的时候，药都倒出来了，都倒到这个手里头了，
1: 嗯，
0: 结果就是手抖得厉害，啊，这药粒儿啊全都撒地上了，
1: 嗯。
0: 然后他想弯腰捡起来，你知道吗？疼的他呀，就是一弯腰，人直接就倒地上了，就眼睁睁的看那个药粒儿啊，滚的到处都是。
1: 嗯，
0: 啊，还好当时在这个商场，他说商场旁边有这个好心人啊，帮他把药捡起来，给他喂到嘴里的。
1: 对呀，就我当时我那个心脏不舒服的时候，
0: 嗯嗯，
1: 拿药瓶儿想吃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哎呀。幸亏我现在年轻啊，幸亏我还没有发展到那步啊、
0: 哎嗯、
1: 我得趁着年轻赶紧养护好我的心脏。
0: 可不嘛，
1: 这要是严重的时候，你想吃药吃进嘴儿、
0: 嗯、
1: 你想保命救命，那太难了。
0: 哎呦，
1: 那你吃不进药，你后果就不堪设想。
0: 是，我跟你讲啊，你这还算是幸运的。
1: 嗯，
0: 因为你
1: 没啥事儿哈，
0: 年轻哈，然后呢就是哎呀，也仗着自己就是身子骨还好、
1: 嗯、
0: 还年 轻，然后你的心脏的耐受力还足够强大，
1: 对，
0: 是吧？一过性的你能缓过来，
1: 对，
0: 是吧？那你想一想刚才你看那个新闻呢，啊，你看
1: 胡大哥哈，
0: 胡大哥是吧，他一个人在酒店里啊，别说拧这个药瓶了，捡这个药粒儿了，他可能连这个下床的力气可能当时都没有了，
1: 对，
0: 是吧？而且这个药还放在这个楼下的前台，
1: 嗯，
0: 是吧？你让他自己下楼去取，你根本不可能，
1: 嗯，
0: 是吧？这种情况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它是一种绝望，
1: 太绝望了。
0: 而且这种绝望有的时候比我们身体上那些痛苦啊还折磨人。
1: 嗯，
0: 他倒在地上的时候，他有可能当时是眼巴巴的盼着有人把这门能打开，
1: 嗯，
0: 眼巴巴的看着那前台的工作人员能够把门开开，把药送进来。
1: 嗯，
0: 可能到最后临走的时候，他一直盯着这个门，啊，结果呢？前台啊，不负责任，硬生生的把最后的一点希望彻底的给掐灭了。
1: 关键是这得多绝望啊！
0: 是，
1: 明明有救命的药，就差最后一步。
0: 是，
1: 其实这事儿想起来，是不是都会让我们觉得，哎呀，一声叹息，很生气，或者胸口发闷？
0: 对，所以说你看啊，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心脏不好的人，你不会说，我家里多么多么的富有，我住多大的房子。对吧，我工资开的有多少，
1: 嗯，
0: 我儿子有多厉害，我女儿有多有钱，能够给你买多贵的进口药。心脏不好的人往往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1: 嗯，
0: 就你抽屉里啊，床头上你有再好的灵丹妙药，我告诉你这些都不重要。
1: 嗯，
0: 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你心脏发病的那一刻，你能不能把这些好药顺利的吃到嘴里头，这是关键。
1: 对，
0: 能不能为自己争取到那最后几分钟的救命的时间，这是关键。
1: 您说的可太对了，真就
0: 是
1: 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你看，你刚才说新闻里那胡大哥这事儿，药都送到酒店了，就差最后一步送到房间了，
1: 嗯，
0: 可就这么硬生生的给耽误了。那、啊、更别说那些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什么独自出门的啊，身边没人搭把手的人，你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的心脏病突然间发作了，连个递药的人都没有，
1: 对，
0: 那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 对呀、啊，这时间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说，那就是命啊。
0: 对，
1: 晚一分钟，那就多十倍的风险。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记住了啊，心脏不好的人，这一分钟，他可能就是你最后的救命的稻草。
1: 嗯，
0: 所以说心脏不好的人啊，有的时候我提醒大家伙，不光是你把这个药准备。

0: 的够不够，更得让自己的心脏能不能更加的皮实点儿、抗造点儿、多挺那么一段时间。
1: 嗯，
0: 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说白了，只有我们的心脏抗造了，你这个心绞痛一旦发作，你的耐受力也会更加的好。
1: 嗯。
0: 你可能就足够的这种救命的时间了，
1: 嗯，
0: 这才是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心脏病突发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对，
0: 你不然的话，就算你把这药这个穿的满兜都是，到那要命的关键时刻，可能一个小疏忽，一个外人的冷漠，都可能让你连吃药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我们心脏要是抗造点呢，是不是？就像你说那胡大哥，但凡他心脏比他当时那个心脏要抗造一点，他有可能自己就能下楼把这药取回来了，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我觉得也给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但凡心脏不好的人，提一个大醒，是吧？我们心脏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它的耐受力的问题，
1: 嗯，
0: 容不得半点的马虎。
1: 这个提示太重要了。
0: 对，
1: 备药它就是救急的后手。
0: 对，
1: 把心脏养得抗造点儿，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根本，
0: 让它更加的耐受一点。
1: 因为心脏的事儿啊，它容不得半天马虎的。
0: 对，
1: 但凡马虎一下，那都是要命的事儿。
0: 没错。
1: 但话说回来，你说我们怎么才能让咱们的心脏抗造一点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吧，很多的这个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经常会给我打电话问，
1: 嗯，
0: 啊，说他邻居啊，谁谁谁谁谁啊，比他岁数还大呢，比他心脏病啊，就是检查出来的年头还长呢，
1: 嗯。
0: 可是人家啊，别看病病殃殃的，80-90岁了，这心脏一点事儿没有。
1: 嗯，
0: 啊，为什么他60-70岁才查出来心脏不好2-3年，结果动不动就得120的呢？
1: 嗯，
0: 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心脏你耐不耐造、扛不扛造的问题。
1: 嗯，
0: 而且呢，静石，你刚才问我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心脏更加扛造一点、更加耐受一点，是吧？问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得先搞清楚什么叫心绞痛。心绞痛这个东西啊，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啊，而且它分为两种，一种叫稳定性心绞痛，一种叫不稳定性心绞痛。
1: 哎，还分这么细？
0: 哎，对呀，
1: 它俩有啥不一样呢？
0: 嗯，你听我说呀，这个稳定性的心绞痛啊，就说白了啊，我们心脏是能够扛得住的一种压力。
1: 嗯，
0: 啊，比如说你上个三楼是吧，赶个公交车，比如说小跑了两步，是不是心脏耗氧量一下子上去了？
1: 嗯。
0: 那你血管这个血液跟不上了，你是不是胸口窝会发闷发疼？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发现没有，只要我们停下来歇上几分钟，你缓一缓，我们的心脏自己就能调节过来了，啊，疼那个劲儿慢慢它自己就缓过来了。
1: 嗯，
0: 啊，一般这种稳定性的心绞痛呢，它不是很危险，啊，规律性的吃药多注意点就可以了。
1: 哦，就是累着了才犯病。
0: 对，
1: 歇会儿就好。
0: 对，
1: 那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呢？就不稳定这仨字儿听起来我们就知道挺吓人。
0: 对呀，不稳定，不稳定，
1: 随时犯病。
0: 对，就是我们心脏出现了大问题的一种信号。
1: 哦，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就是你别说咱们旅游到那些高原地区，到西藏了，有的人在家里头看个电视，你也没累着，你就躺在沙发上，哎，突然间你心脏就犯病了。
1: 嗯，
0: 它和累没关系。
1: 明白。
0: 甚至有的人大半夜睡得正香呢，哎，你这个心绞痛说犯就犯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稳定性的这个心绞痛。
1: 嗯，
0: 那这种不稳定的心绞痛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血管当中大量的斑块它出现了一种不稳定性。
1: 嗯，
0: 啊，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个斑块它堆积的多了，就一下子就堵那儿了，堵那儿了之后瞬间的会造成我们心脏供血供氧突然间就不足了。
1: 嗯，
0: 那么这种疼起来要比稳定性的心绞痛要厉害的多得多。
1: 嗯，
0: 而且这种不稳定性的这个心绞痛特别容易引发我们突发性的心梗，而且这种突发性心梗它是要命的。
1: 哦，
0: 它是要命的，
1: 这可挺吓人的。
0: 对，
1: 那稳定的还好一点。
0: 对，
1: 不稳定的就是藏在身上的一个定时炸弹。
0: 说白了，稳定性和咱们劳累有关系，不稳定性呢，你劳不劳累都会发作，而且就像你说的，它真的是藏在我们身上的一种定时炸弹。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让我们的心脏能够变得更加皮实一些， 更加的

0: 狂躁一些，那它的核心是啥？就是把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尽量的不让它发生，
1: 嗯，
0: 让它变得可控，同时减少稳定性心绞痛的发作的次数。所以说这两种都给它控制住了，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它自我的这种适应性。
1: 哦，就是您一说我们更清晰了。
0: 嗯，
1: 那您说心脏适应性要是提高了，我们具体能够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对不对？犯病的咱少点儿。
0: 你就说白了，一个人的适应性，你看有的人就娇气，换个这个床他就
1: 睡不
0: 着
1: 了，
0: 对吧？
1: 嗯。
0: 换个地方饮食就不习惯，就开始拉肚子了。
1: 嗯。
0: 但有的人总出差的人，到哪儿睡得也香，吃的也好。
1: 对。
0: 为啥呀？他就是适应性高，他就是皮实耐造。所以说，我们人的心脏也是这个道理。当你适应性提高了，我告诉你，它的好处可不止一点。
1: 嗯。
0: 最直观的，第一个。频发性的心绞痛它就能够慢慢的变成偶发性的了，
1: 嗯，
0: 啊，比如说以前一周犯个两三次，那当你的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提高了之后，它可能两三个月才犯一回，
1: 嗯，
0: 那原来频发的变成偶发的了，甚至啊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都不发作了。
1: 明白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是心绞痛发作了，疼痛的时间也会大大的缩短，我们人也不会遭罪。
1: 嗯，
0: 以前疼个这个三分五分的都缓不过来，现在可能啊三十秒啊四十秒它就减轻了。
1: 嗯，
0: 而且当我们的心脏的适应度提高了的时候，你不会造成危险，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心绞痛出现的时候吧，我们人有个应激的反应，会大量的出汗。
1: 嗯，
0: 你看很多这个心绞痛突发的，尤其心梗的患者，你看看他那个浑身上下呀都湿透了。
1: 对，
0: 你知道这个汗如果突然间出来了之后，我们的血液当中的这个浓度是不是就升高了？
1: 对呀，
0: 因为水的这个蒸发，
1: 它没有稀释了。
0: 那没有稀释的时候，它的这个血栓就快速的形成。
1: 嗯，
0: 所以说，当我们的心脏耐受力、适应能力提高上来的时候，你就算心绞痛发作，我们人也不会出现这种应激反应，
1: 嗯，
0: 或者大量的出汗。
1: 嗯，
0: 那你那个血液就不会出现突然间的浓度的升高。
1: 嗯。
0: 哎，它就使得这个血栓斑块啊不能够大面积的进行梗阻，
1: 嗯，
0: 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些好处加在一块儿，这就保证了，哪怕是心绞痛的患者，咱们远离危险，这比什么都强。
1: 对呀，关键是这点要是能做到了，咱们心脏不好的人就少遭罪了呀。
0: 对呀，
1: 提高适应性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等于给心脏上了个防护盾。
0: 嗯，
1: 但是。怎么来提高这个适应性，让心脏变得皮实呢？这咱们大家都着急了，就这事儿。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啊，这两天不跟大家伙提到了真正的藏区高原地区野生的这种
1: 红
0: 景
1: 天
0: 了吗？是不是？其实红景天呢，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听过，
1: 嗯，
0: 说红景天对心脏好，是吧？能够提高这个血液的这个含氧量。我告诉大家伙，那都不是它最主要的作用。
1: 嗯。
0: 真正的好的红景天，在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记载的那种大花红景天，也是藏区野生的红景天，
1: 嗯，
0: 它真正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提高它的耐受性、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的。
1: 这红景天藏族人民世世代代都喝，
0: 对，
1: 能翻过雪山，
0: 可不吗？
1: 它就那么管用，
0: 没错，是吧？
1: 哎呦，
0: 咱们中医有一本书叫《四部医典》，
1: 嗯，
0: 在这个《四部医典》当中就有记载，就是高原地区藏族同胞们，比如说他得牧牛放羊，
1: 嗯，
0: 赶这个牛啊羊啊翻雪山呐，啊，走高原是吧？他一走啊要走一个月两个月的，你知道吧？因为他是游牧民族嘛。那么往往在这个放牛放羊需要出门好几个月的时候，在出门之前。都会有意识的提前把家里头就是收藏的那个红景天拿出来，然后泡水，
1: 嗯，
0: 泡完水了之后啊一大壶随身带着，
1: 嗯，
0: 然后呢边放牧边喝。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吧？很多人说那是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不对，记住了啊，我们的生活习惯一定是和我们的健康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为什么藏族的同胞会这么做呢？你想一想高原呐，那种地区它的环境有多恶劣，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当这个海拔高于4000米以上的啊，它的氧气的含量就极其的稀薄了，缺氧是非常严重的。你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吗？

0: 在高原里你煮那个米饭都煮不熟，而且当氧稀薄的时候，紫外线就特别的强。然后呢，很多的藏区人民，我说了，他都是游牧民族，对吧？以放牧为生，天天都是什么呢？这个重体力的一些劳动，他得走啊。按道理说，就是藏族同胞和我们这个内地的人比的话，他的医疗水平啊，包括这个生活质量，可能不如我们内陆人吧。那尽管如此，你看，按道理说，他是不是特别容易伤到我们自己的心脏，特别容易犯那个心绞痛？可是，啊，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人家随身带着这个泡好的这个红景天的这个水，平时就喝一点，你看人家这个心脏不会有出问题，哪怕是小脸红扑扑的，也很少出现心脏方面的问题。啊，靠的是啥？就是红景天提高了心脏的耐受性。
1: 那这红景天它是怎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的呢？
0: 其实我们生命科学就是发现了这个道理之后啊，就开始大量的科研工作者开始研究这个藏区的野生的红景天。那么研究发现呢啊，这个它里面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它能够帮助提高我们身体，尤其是心脏，对缺氧的这种环境的一种耐受度。就是当你的心肌细胞缺氧了之后，有的人就受不了了。但是红景天你用好了之后，哪怕你的心肌细胞处在一种缺氧的环境当中，它仍然啊有它的韧性，能够存活。
1: 明
0: 这
1: 白。
0: 就是心肌的耐缺氧的这种耐受力。那么高原最缺的就是氧气嘛，你心脏扛不住缺氧的这种环境，它马上就容易出问题。那么红景天呢，能够让我们的心肌啊很快的适应这种缺氧的环境，就算是氧气少点儿。我们的心肌细胞也能够正常的满足它跳动的工作，对吧？那放到咱们人身上也是一个道理。咱们心脏不好的人，是吧？你犯病的时候，那很多的时候就是你血管堵了嘛，血过不去了嘛，所以说你心脏才有心绞痛的情况，对不对？那么红景天，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的耐受性，它就是一种针对性的调理，啊，哪怕是你血管堵了，血过不去了，缺氧的环境，你的心肌细胞仍然能够满足我们最基本的跳动的工作，
1: 明白。
0: 这就是帮我们心脏练出一种抗缺氧、抗缺血的一种本事嘛。你的适应性、耐受性，自然而然它就提高上
1: 对，
0: 来
1: 他
0: 了。
1: 劲儿给的也足。
0: 对，
1: 那您说他这个是不是就得长期吃才有用？
0: 短期见效快，长期吃效果更好。啊，你看很多去这个西藏旅游的人，会提前半个月
1: 吃上红景
0: 开
1: 天。
0: 始用这个红景天嘛。
1: 对。
0: 不就是为了快速的让身体适应这种高原的缺氧的环境嘛，是吧？避免半路出现这个高原反应，犯这个心脏的一些意外嘛。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好像很多人都知道啊。
0: 对，
1: 上西藏之前都得吃点
0: 那这
1: 儿。
0: 十多天儿，它是不是是一种短期的效果？
1: 没错。
0: 短期的效果也立竿见影啊，是不是？它能够快速的给我们的心脏加上一层临时的保护层。但是我们说，对于我们已经有心脏病的这样的患者朋友，咱们要是日常长时间的调理的话，是不是慢慢的让我们的心脏就彻底的变得皮实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根据不同人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就想去西藏旅个游，那你吃个10天8天的就可以了。当然了，有个前提，你必须要用什么呢？真正的藏区高原的那种野生的红景天，
1: 对，你得用正宗的呀，得用好的呀。
0: 它才有这样的效果啊。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些中老年朋友，他心脏不好，早就查出来这个十几年的心脏方面的冠心病啊、心衰啊这样的患者，虽然说我们不是为了去西藏旅游，但是提高我们心脏的皮实度、耐受性，那这个红景天啊，你要坚持的平时给它用好了，慢慢的把我们的心脏的耐受力给它提高上来，啊，让不稳定的心绞痛变得稳定下来，频发的慢慢变成偶发，这才是从根儿上减少我们心脏的风险。
1: 还真是，其实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咱们真的是得用上一点好的红景天。
0: 对，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好的红景天，
1: 对，
0: 有效果的红景天
1: 对。
0: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好这个真假关啊，不然的话你用了也白用，不仅没作用，反而可能会耽误事儿。
1: 对，那您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怎么分辨呢？
0: 就什么样的红景天才是真正的能够提高咱们心脏耐受性的好的红景天呗，是吧？第一点，红景天这种横切面

0: 它是不是天然的玫瑰红色。
1: 哦，
0: 记住了，很多人不知道啊，
1: 看成色看外观。
0: 哎，你这个横截面你看是不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
1: 嗯，
0: 只有这种天然的玫瑰红色的红景天才被咱们中医药药典当中收录的。
1: 嗯，
0: 它为啥叫红景天呢？咱们想过这个名字没？
1: 嗯，红色的。
0: 对，它正常来讲的话，横截面一定是玫瑰红色的，只有这样的红景天才是大花品种的红景天，是中华中医药药典当中收录的，它才具有药用价值的大花红景天。
1: 那不是这个玫瑰红色的，它就是假的。
0: 也不能说是假的吧，它也是红景天这个范畴，但是它品种肯定是
1: 不是这个单独的品类。
0: 对，啊，这个红景天这个品种太多了，
1: 嗯，
0: 对不对？你说它不是红景天吧，它也是，但是绝对不是大花红景天这个品种。
1: 对，它也不是高品质的。
0: 对，你看这个大多数的其他品种的这个红景天呢，你要跟咱们这个大花红景天相比的话，那功效啊就差个十万八千里了。
1: 嗯，
0: 你想咱们比如说用来调理心脏、提高我们心肌的这个耐受力的，如果说你用错了品种啊，你吃的再多，还是那句话，白花冤枉钱。
1: 嗯，
0: 还有可能错过调理的最佳的时机。所以说这个横切面的这种玫瑰红色啊，我们内行人是第一眼辨别真假的第一个黄金标准，比任何的宣传都靠谱。
1: 哎，所以说咱们大家得记住了，横切面玫瑰红色的。
0: 对，
1: 那除了颜色还得注意什么？
0: 还有两点必须得上心啊。第一个就是生长环境和周期。
1: 哦，
0: 真正道地的药用级的大花红景天，它都是长在雪域高原那种高寒缺氧的这种野生环境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这个生长周期啊，一般都是5到8年才能够成熟。
1: 嗯，
0: 你想啊，高原的环境多么的恶劣，对不对？它能够在那儿啊长那么久，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才能够攒得足嘛。
1: 对，
0: 对吧？但是物以稀为贵，如果说不能够这个适应这个环境，早就死掉了。
1: 嗯，
0: 这个5到8年成熟的，那一定是精英当中的精英。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生长周期和环境造就了真正的红景天的这种药用价值，当然了，它的成本是不是也不低呀？
1: 那肯定是啊，
0: 对不对？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一种方法更直接。
1: 嗯，
0: 但凡你买到特别便宜的红景天，那你心里就打个问号了。
1: 啊，
0: 不可能吧？
1: 对，
0: 对不对？这大概率啊，要么是品种不对，要么就是里面的有效成分根本就不够。
1: 是，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好东西不可能是白菜价。
0: 对。
1: 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就看它这个核心的有效成分，红景天干还有什么呢？叫洛醇这两种物质。
1: 嗯，
0: 这个红景天干和洛醇呢，这两种成分才是红景天真正能够提高我们心肌耐受力的，帮助我们心脏的最关键的两种物质。
1: 嗯，
0: 我们曾经这个检测过市面上那些廉价的红景天，廉价的市面的那些红景天，它里面的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我告诉你低得可怜。
1: 嗯，
0: 连这个0.01%的这个浓度都达不到。
1: 那么少？
0: 对啊，甚至我告诉你啊，都检测不出来。你说你吃这种，你说
1: 有啥用啊？
0: 一点用都没有。
1: 关键是它差的太多了。
0: 对啊，
1: 比如说我们达标的应该是含量是多少？
0: 我们中国中医药药典当中有明确的规定。
1: 嗯，
0: 红景天药用的这个药材，它里面的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不能低于0.5%。
1: 嚯！
0: 只有达到这个标准线了，这样的红景天才是药用级别的，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调理心脏，
1: 嗯，
0: 称得上是咱们心脏的保险药。
1: 哎，心脏的保险药，
0: 对，
1: 这个说法很形象啊，
0: 嗯，
1: 就是给心脏上了层保险嘛。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很多人知道红景天，心脏不好的人，哎，也知道吃红景天对心脏好，对吧？但是咱们吃这红景天，记住了啊，不是为了救急，
1: 嗯
0: 啊。真正的红景天是平时用好了，你慢慢的你心脏就加固了，
1: 嗯，
0: 它的耐受力就提高了，
1: 对，
0: 它就减少我们心绞痛的发作了，而且关键时刻它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1: 对，
0: 甚至帮助我们争取更长的救命的时间，这是红景天的作用，可不是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买了个保险吗？所以说很多人用红景天以为，哎呀，我心绞痛的时候马上嘴里头含红景天，没有用啊，大家伙正好用错了。
1: 嗯，
0: 真正的红景天没那个作用，红景天就是平时用好，

0: 让你的心脏变得更皮实的。但是当然了，还是有前提，就是你得用那种
1: 好的、
0: 真正的、野生的藏区高原的红景天，横切面你得是什么玫瑰红色的，
1: 嗯，
0: 里面的红景天苷含量要超过0.5%以上的，
1: 你得达标啊，
0: 达标的这样的红景天，它才能够起到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的作用，
1: 嗯，
0: 是吧？你要是买那种廉价的，是吧？里面成分根本不达标的，那你这个保险就没有了呗，
1: 嗯，
0: 是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了？
1: 还真是啊，就是红景天它也有李鬼，它也有李逵，
0: 对，
1: 咱们用的时候咱们得注意，
0: 可不吗？而且说到这儿，静时我就想起个事儿来哈、
1: 嗯，
0: 我有个老朋友，他姓傅，比我岁数大，我管他叫傅大哥，
1: 嗯，
0: 他就特别有意思，是吧？他退休前呢是搞那个地质调研的，
1: 嗯，
0: 啊，一辈子和那个勘探工作打交道，
1: 嗯，
0: 然后就爱往那个山沟里钻，去年非要去这个西藏拉取调研那个冰砖，你想都62岁了，老头犟啊，犟得跟头牛似的。他本身心脏就不好啊，经常就有心绞痛，平时啊爬个3楼都得歇2回，
1: 那还去？
0: 大家伙都劝他别去了，他可倒好，做足了功课非得要去。
1: 他做啥功课了这么有主意？
0: 他就听别人说呗，就去高原得提前吃那个红景天，抗那个缺血缺氧，然后掉过头来他就在网上买了2大包那个红景天，
1: 嗯，
0: 提前将近3个月啊就天天泡水喝。
1: 那是挺做足功课的。
0: 对，喝的一个勤快啊。结果老头到拉曲那边了，刚下这个越野车，还没等拿出这个调研本呢，他就捂这个胸口直接就蹲地上了，
1: 嗯，
0: 这脸色啊煞白煞白的，
1: 哎呦，
0: 那冷汗呢把这个衬衫啊都给浸透了，随行的那些队员就赶紧的给让他含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0: 缓了大半天啊才能够缓过神来，
1: 多吓人呢。
0: 对呀、啊、
1: 但你说他都提前那么长时间喝红景天，那是买假了？
0: 那当然了，你猜对了，真正的红景天你喝3个月早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1: 是不是？
0: 当时那个带队的那个队员里是吧有个本地的藏区的小伙子嘛，一看到他这个情况，又看了他那个随身带那个大水壶里头泡那个红景天那个渣子，
1: 嗯，
0: 哎呦，人小伙直接就说了，说副叔啊，你这哪是大花红景天呢，你这是山上随便长那种杂品种的红景天呢，
1: 嗯，
0: 是吧？你在我们藏区这种杂品种的红景天，你白给都没人要。
1: 嗯，
0: 而且把里面那个红景天捞出来之后，一掰开，横切面是白色的。他说这种根本就没用。
1: 嗯，
0: 是吧？然后后来那小伙子呢，就带他到那个当地嘛，有那个老藏医。
1: 嗯，
0: 哎，找那些老藏医，人家老藏医就拿出来自己就晾晒的那个真正的红景天，掰开一看，人家横切面红的就跟那个玫瑰色似的，
1: 嗯，那才是正宗的，
0: 对，
1: 才是真宝贝。
0: 对，
1: 那傅大哥吃了怎么样啊？
0: 当时人家老藏医呢就让他说的，你拿这样的红景天你切个2-3片你泡水喝，然后还嘱咐他头2-3天别乱处跑，
1: 嗯，
0: 就在帐篷里待着或者在帐篷附近转一转适应适应。然后傅大哥呢也比较听话，乖乖的，就是这种真正的红景天人家喝了3-4天，
1: 嗯，
0: 然后再出门的时候，哎，不一样了，
1: 嗯，
0: 居然说跟这个队员能够走上2-3公里的山路了。
1: 嚯，
0: 以前走几百米那胸闷气短就是发作了，这回可倒好啊，好多了，
1: 嗯，
0: 然后心脏呢啊就能够适应当时的那种环境，
1: 嗯，
0: 后来这个老傅大哥在那个拉曲足足待了1个多月呢，然后天天喝那种玫瑰红的红景天，调研任务哎很快的顺利的也完成了，
1: 那这个效果他是拉满了，他挺神呢。
0: 对呀、啊，
1: 好的挺快呀，
0: 不吗？然后这个老傅大哥也合计着啊，说他们这个红景天真好使啊。回来之后，哎，你看这老头也长记性了，
1: 嗯，
0: 专门托拉曲的那个小伙子就给他寄那种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
1: 嗯，
0: 那回来之后天天爱喝呢。以前他那个心绞痛，一个礼拜犯个2-3回的，是吧？每次疼个这个2-3分钟的都缓不过来的，
1: 嗯。
0: 现在你知道吗？老傅大哥都什么样了？大半年了。他那个心绞痛就犯过一回，而且疼个这个没到30秒就过去了
1: 啊，
0: 再也没像以前那样捂着胸口哎呦直哼哼了。
1: 哎，这挺好，
0: 你看
1: 说明真的红景天它就效果很好，
0: 对，
1: 而且他心脏的适应能力上去了，他心绞痛自然也就好了。
0: 对，其实我得严格意义上讲啊，不是我们的心绞痛好了，也不是我们里面的血栓没了， 是我们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
1: 嗯，
0: 它能扛住事儿了。

0: 对，
1: 明白了吧？你想啊，一般的心绞痛，它的病根就是我们的血管堵了，弹性差了，
0: 嗯，
1: 它不过血了，或者过的血比较少了，然后我们的心肌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它就开始痉挛，
0: 嗯，
1: 那我们心肌细胞缺血缺氧的能力弱，它发作的就重呗，是不是？真正的红景天，不是说把你的冠状动脉里面的堵塞的血栓给你溶掉了，啊，它不是把你心绞痛彻底的根治了。而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肌练出了这种耐受的能力，
0: 嗯，
1: 啊，就算是你血管堵得再严重，你累着了，你缺血了，缺氧了，但是由于你心脏的耐受能力强，明白吧，
0: 嗯，
1: 你心肌细胞这种在缺氧的环境当中，它能够满足自身的这种跳动的能力，它自己会调节，也不会使得我们的心脏出现危险，
0: 嗯，还真是，你说心脏啊，我们要是把它给养护好了，把这个保险的药给用上，它不是说把病去根儿了，它是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它就不容易犯病，或者是说犯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叫带病生存，而且生存得很好的这个道理，
0: 嗯，
1: 是吧？你看有多少这个30多岁就检查出心衰的人了，
0: 嗯，
1: 人家活到90岁啊，无疾而终，这个心脏人也没出大问题，
0: 对，
1: 是不是？你看那些这个心绞痛的一些老病号，指望着吃点啥心脏就能够像20多岁、30多岁彻底的病根没了，不现实。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好了啊，咱们只要通过靠谱的调理，让我们心绞痛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或者是哪怕是发作了，我们不会出现危险，这比什么都强。
0: 嗯，
1: 啊，这就是我们心脏调理的作用和意义。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明白，就是这样的。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老年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出门去溜达溜达，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了，不用再提心吊胆。但老师您说，我们要是想用上这个真正的被誉为心脏保险药的好的红景天，
1: 嗯，
0: 这个还真得是您给我们讲讲招。
1: 我说实话，静石啊，就是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红景天啊，我跟你说，真的是这个量是非常少的，
0: 嗯，
1: 啊，想找呢也特别的不容易。
0: 对，
1: 我看看吧，看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需要的比较多的话，我会给这个纳曲那边咱们藏族的一些这个藏医，
0: 嗯，
1: 包括尤其是我们专家组成员专门研究藏药的一些专家们，
0: 嗯，找找关系，
1: 我们沟通一下，
0: 嗯，
1: 是吧？看看能不能这个给大家伙推荐一些正宗的。啊，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耐造、更加皮实的好的红景天，
0: 这个太好了。
1: 给大家伙儿看看能不能搞一次活动，好吧？
0: 对呀，还得是有专家团队给我们把关呢，要不然用上假的红景天钻了空子，我们喝了也是白喝，还耽误时间，是不是，朋友们？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它为心脏的守护神，它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有起死回生的作用。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

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

0: 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949-789，400-6949-789。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梁老师，哎呀，和你通上话，我这心里啊特别高兴，这不听您又讲红景天了，我太高兴了。
2: 啊，那你之前这老朋友听过我以前讲红景天是吧？
3: 呀，以前啊，何止是听过，我还买过呢。
2: 哦，
3: 当时啊，全国就1万多份，我好不容易抢着5盒。
2: 啊，当时抢到5盒是吧？
3: 嗯，
2: 是你自己用啊，还是给家里人用的？当时啊。
3: 是给我老头子用的，
2: 啊，
3: 这老伴啊，他心衰5年多了。
2: 哎呦，
3: 刚查出来的时候啊，医生就说心脏功能弱，泵血不行。你说这老伴啊，走2步他就气喘吁吁的，从客厅走到阳台去晾个衣服都得歇半天。这胸口啊，他还总是说发闷。
2: 发闷，
3: 哦，晚上睡觉吧也不敢平躺着，一躺下就憋得慌，憋得出不来气，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不知道老遭罪了。
2: 心衰的患者他实际上就是这样啊，活动这个耐受啊，他一旦不行了的话，胸闷夜间憋得慌，那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表现。为啥会这样呢？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脏啊，他不耐受了，我们的心脏不皮实了，不耐造了，你心脏收缩无力了，供血供氧跟不上了，你稍微活动一点儿，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是吧？你心肌的耗氧就多了，你不舒服就更加的明显了，主要在我们心脏的耐受上呢，明白了吧？啊，
3: 明白明白。
2: 嗯，
3: 你说的太对了。
2: 嗯，
3: 当时吧，医生开了不少药。
2: 嗯，
3: 你说吃着药吧，它能缓解点儿。
2: 嗯，
3: 但是啊，起色不大。
2: 嗯。
3: 还是啊，不敢多动。
2: 嗯，
3: 后来听你说的红景天能提高心肌耐缺氧能力，
2: 对，耐受能力，
3: 就是帮着提升啊心脏适应性。
2: 对，
3: 当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抢了5盒。
2: 嗯，
3: 当时就想着说，哟，没别的好办法了，
2: 嗯，
3: 死马当活马医吧。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那用完之后怎么样啊？老伴儿变化没啊？
3: 有效果，特别好。这不是坚持喝了快1个月。
2: 嗯。
3: 哎，我就发现不一样了。
2: 是吧？
3: 一天他从楼下爬到3楼，都得歇4回呢。
2: 嗯。
3: 有又喘又咳嗽的。
2: 嗯。
3: 哎，那天居然歇了2回，喘的也轻了。
2: 嗯。
3: 不到1分钟就缓过来了。
2: 嗯。
3: 当时啊，我都不敢相信。
2: 嗯，
3: 我还让他又再下了1楼，哎，又试了一次。
2: 嗯，
3: 是真的管用。
2: 你看看，我告诉你为啥啊？心脏还是以前那个心脏，为啥现在用完红景天它就变化这么大呢？这就说明他的心脏这个适应的能力、耐受的能力，他通过红景天的使用，他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衰的患者呀，心肌的耐缺氧性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啊，心衰不用害怕。是吧？有人一听到心衰就害怕了，实际上只要我们心脏能够适应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我们的心脏一定也没什么危险的。你看很多人稍微动动啊，就缺点氧了，胸闷了，气短了，喘不上劲儿来了，那不就是我们心脏它的耐受能力差吗？红景天你用好了，它是专门能够提高我们人体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能够让我们的心脏哪怕是在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也能够平稳的工作。那你这种活动这个耐量它上去了，它不适应的这种状态自然而然就减轻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啊，
3: 听懂了。
2: 嗯，
3: 这5盒喝完，这变化就更大了。
2: 嗯，
3: 平时吧能陪我在小区里啊，能慢走20多分钟了。
2: 嗯嗯，
3: 这胸闷的次数吧也少了。
2: 是，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哎呀，虽然还是靠着枕头，但是至少吧也能平躺一会儿。
2: 这不挺好吗？
3: 不用啊，整夜坐着遭罪了。
2: 嗯。
3: 这不，我后来我带他去复查了，
2: 嗯，
3: 医生说这心脏功能指标啊比以前稳多了，
2: 好，
3: 说让继续好好调理，
2: 嗯，
3: 那段时间啊他的精神头也好了，
2: 嗯，
3: 也愿意出门跟老伙计聊天了，
2: 嗯，
3: 不像以前啊总闷在家里愁眉苦脸的。
2: 你看这不就是方向找对了吗？是不是？
3: 嗯，
2: 心衰呀、啊，就这类慢性疾病啊，尤其是心脏的啊， 我们。

0: 临床的基础的用药啊，嗯，也应该用啊，但是红景天一定要用好，为啥呢？因为针对心衰的这类疾病，红景天非常关键，因为它就是帮助我们的心脏提升它自身的抗压的这种能力的，让它适应我们日常的活动、耗氧量需求的，减少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减少危险的出现的，这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改善生活这个质量是特别关键的，明白吧？啊，
1: 明白。
0: 嗯。
1: 可惜啊，这五盒喝完以后，你这就买不着了。
0: 那、啊、
1: 这不我在网上买过两次，这不老伴喝了半个多月，没一点感觉，我就不敢让他喝了。这不这两年一直啊也没找到正宗的。哎呦，在我这心里啊，我总惦记着，想着说要是能一直用你推荐的红景天，我老伴的状态肯定能更好。
0: 是。
1: 这不这几天，哎，听您又讲了。我这心里特别激动，我就盼着说您再帮我找一批正宗的，你这次啊多争取点名额，我想多抢几个，让老伴儿长期坚持用，
0: 可以，
1: 一直保持着舒服的状态，最好啊能越来越好。
0: 是，就是其实我也知道，咱们市面上大多数的红景天呢都是含量不足的，浓度不够的，我把它叫李鬼红景天，因为这样的红景天市面上都是普通的品种。它根本就不是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叫大花红景天，红景天是否药用啊？要看里面这个红景天苷它这个含量能不能达标，要超过0.5%以上，这是药典的标准。如果达不到0.5%以上的话，它自然就没有效果。所以说市面上很多红景天用了吧，它没效果，它一定是它不达标的嘛，是不是？那你想用你也别着急，是吧？我一定会尽我全力，看看能给大家伙多争取点名额不。另外，我也得提醒您哈，你老伴儿是心衰的患者，用这个红景天的同时呢，有一些基础药吧，也别着急那么快的停啊，也得有一个过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定期复查你心脏的功能，这个也是不能少的。有新的不舒服，及时的这个上医院找大夫，这样的话，我们调理的效果才能够更稳定、更安全，好不啊？
1: 好好好，这个我记牢了。基础药啊，一直没停，
0: 可以，
1: 复查也都是啊，定期去的。
0: 那就行，
1: 就等你的正宗的红景天，只要能买到，我们呀肯定好好配合调理。杨老师，你可千万多费费心啊。
0: 您别客气啊，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正宗的、有效的这种调理功效的产品，解决咱们健康的难题，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后续呢，我们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真要是到货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呢也多留意一下咱们节目的信息就行了，好不啊？好啊，也祝你老伴儿这个身体越来越健康，好不啊？
1: 那谢谢梁老师了，太感谢你了。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这就赶快跟老伴说去，让他也高兴高兴。
0: 好，不客气，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再见啊，好。
1: 啊，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
3: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教授，你好，
0: 哎，
4: 辛
0: 你
4: 苦了。
0: 哎，你好，你好
4: 啊
0: 啊，
4: 接听你电话，这感到荣幸啊。
0: 哎呦，
4: 我是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
4: 啊。我今年89岁了。
0: 哎呦，你老高寿，89岁了
4: 啊！
0: 好，
4: 我从打你们开始那播那个凤凰江香皂那前，我就开始一直听到现在。
0: 老朋友了，都是
4: 啊，
0: 嗯。
4: 我受益匪浅的，
0: 是吗？哎呦，都哪些方面受益了？跟我说。
4: 哎呀，我原来吧皮疹可严重了，用这香皂可好了，
0: 是吧？
4: 完就不痒了。
0: 哦，
4: 啊，用那个进口那神经霜片
0: 啊，
4: 完了我的脑袋原来吧像跑火车似的，嗡嗡嗡嗡的。
0: 嗯，
4: 我从他吃上它可好了。
0: 现在呀，
4: 啊，不嗡嗡了。
0: 哎呦，你看看，咱们89岁了，你看你跟我说话，这个思路还这么清晰，多好！
4: 哎呀，我下楼，我家5楼是旱楼
0: 啊，
4: 这上下都行，
0: 都没事啊。
4: 就从他吃上那个全就够那保健品，我好的。
0: 哎呦，好，不错不错。
4: 完了那个我膝盖疼吧，原来就抹那个。含糖什么
0: 耳苗油
4: 耳苗油
0: 是吧？

0: 哎呀，可好了，
1: 哎，
0: 现在我也不疼了。
1: 好。
0: 完了，眼睛吧，我头一日上省医院去体检去了。
1: 嗯。
0: 完说我是黄斑病变。
1: 哦，黄斑变性、
0: 啊、
1: 是吧？
0: 啊，黄斑变性。
1: 嗯。
0: 完、
1: 嗯、
0: 还说我是梗椎那个斑块形成。
1: 啊，颈动脉有斑块
0: 啊。
1: 啊。嗯。
0: 完了，我现在就用那个什么疗法。
1: 盖茨疗法呀、
0: 啊啊，
1: 美国的
0: 疗法
1: 啊，对
0: 啊，盖茨疗法可好了。
1: 现在，
0: 哎呀，那眼睛可清灵了。
1: 现在视力什么的都没问题
0: 啊，视力没问题，我认真都能认。
1: 是吗？哎呦，
0: 嗯、
1: 那你就不用管它了
0: 啊，
1: 你这个黄斑变性你就不用想的了，
0: 哎、
1: 一点事儿都没有。
0: 那大夫说的啊，你来治呗吧，啊，还得把那个眼睛散瞳，
1: 嗯，
0: 还得激光这那的。我说我可不去，我硬个瞎，我也不去。
1: 治他干啥呀？咱八十九岁了、
0: 嗯，
1: 现在认真都能认，那一点都不影响生活，咱治他干啥呀？
0: 啊，
1: 是
0: 啊，
1: 嗯，
0: 你这东西我大夫你都晚了。
1: 我还是那句话啊。健康全球购啊，有很多的好东西、好产品，
0: 啊、
1: 但是咱得适合，咱有那毛病咱就用，
0: 啊、
1: 没那毛病咱买的干啥？
0: 哎，对对对，现在就有一个困惑，想问问梁老师。
1: 您说，嗯、
0: 我糖尿病吧，餐后血糖12.1，
1: 餐前多少？
0: 餐前是5.9。
1: 你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0: 哎呀，我都60多岁就开始得，我今年都89了。
1: 哦，都快小30年了。
0: 啊。
1: 哦，怪不得的
0: 啊！我就怕合并症眼睛要瞎了，你说咋整啊？
1: 你呀、啊，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咱89岁了，你现在餐前血糖能控制在5.几，我告诉你就完全正常了
0: 啊啊！
1: 但是你餐后血糖高不高？确实有点高
0: 啊，
1: 有点高呢。你正常按您这个岁数啊，
0: 嗯、
1: 能控制在10左右就行、
0: 啊。
1: 然后现在有什么感受吗？身体？
0: 我什么感受也没有啊。
1: 啊，我告诉你啊。
0: 啊，
1: 你12.几吧，实际上要比你这个10啊，稍微是高出一点来。
0: 啊，
1: 我得实话实说。
0: 啊，
1: 但是你记住啊，
0: 嗯，
1: 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它是极其缓慢的。
0: 啊啊，
1: 现在就注意点啥呢？我告诉你啊，就饮食上多注意点。
0: 啊，是。
1: 哎，这个碳水啊，吃的稍微少一点。
0: 啊
1: 啊，然后呢，少食多餐啊。然后呢，你现在12.几呢，虽然稍微有点高，
0: 嗯，
1: 但也没必要过度的紧张
0: 啊
1: 啊，没事儿。
0: 完了，我血压还不高，
1: 正常
0: 啊，正常。大伙都说都80多岁，这血压这么正常呢？
1: 所以说开开心心的，没事儿啊。
0: 哎，梁教授啊，
1: 嗯、
0: 我这眼睛不能瞎吧？
1: 哎呦，瞎啥呀，哥？现在认真都能认呢，还瞎啥呀？
0: 我怕瞎了，完了还麻烦儿女，你说。
1: 哥，黄斑变性现在看东西变形不？
0: 不变形。
1: 我告诉你，你这黄斑变性啊，我跟你都打个问号
0: 啊。
1: 黄斑变性到什么时候呢可以定性呢、嗯、就是看东西吧，尤其是直的东西
0: 啊，
1: 在你眼里头是弯的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但是你现在根本就没那个症状，我跟你说就完全打个问号吧
0: 啊。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包括黄斑变性也好
0: 啊，
1: 都是一个慢性发展的过程
0: 啊。
1: 如果您今年是60岁，
0: 嗯，
1: 那我现在我觉得告诉你抓紧时间怎么调理了
0: 啊啊！
1: 您现在89岁了，我跟你说啊，你担心那个事儿都多余啊！
0: 我现在都什么也不敢吃，就吃青菜大饼子。
1: 也倒没必要那么紧张，
0: 啊、
1: 只是说什么呢？咱们吃的时候吧，别过量
0: 啊，
1: 吃个6-7分饱就行。
0: 梁教授，
1: 嗯，
0: 我还吃过那怡泰方，那怡泰方也挺好。
1: 怡泰方是不？
0: 啊，
1: 怡泰方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早期的产品了，后来可能都不好搞到了。
0: 啊，
1: 对对对，嗯。
0: 完了，我那个颈动脉斑块形成也没事吧？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只要过60岁的，10个里头有9个半都有斑块。
0: 嗯，
1: 它也不影响咱们的血流。尤其是咱俩聊天，我看你这个思维啊多快呀、
0: 啊、
1: 这反应多灵敏呢、啊、而且这逻辑多清晰呀、啊、它根本就没影响到你大脑的共觉，那斑块有有呗、
0: 啊、
1: 就在让它待着呗
0: 啊，
1: 是不是？管它干啥呀
0: 啊，
1: 是吧？可别过度的治疗啊
0: 啊，不过
1: 就是有的人一查到哎呦黄斑变性赶快做手术吧
0: 啊，
1: 颈动脉斑块赶快做手术，可不要想那个
0: 啊。
1: 啊，
0: 我现在吃那肥牛是冻干粉呢。
1: 哎呀太好了，那就没事了
0: 啊。哎呀，那个全州购这些东西哪个好我都买呀，哎呀、
1: 好，
0: 太好了、
1: 啊、
0: 梁老师，你为咱们这些人哎呀费心费力的，你说我就寻思问问梁老师我有啥办法没，完我就寻思不用了，
1: 不用，
0: 我都占大岁数了，
1: 不用。其实我跟你讲啊，不用过度的医疗
0: 啊，
1: 反而你心情有压抑了、
0: 嗯、
1: 尤其是岁数越大的人
0: 啊，
1: 我们心里越紧张，
0: 对
1: 我们身体影响越大
0: 啊。
1: 开开心心的，你啥事儿没有
0: 啊，
1: 啥都啥事儿没有。
0: 那个什么梁老师，我现在吃那个辅酶确实那个260毫克那个辅酶。

0: 我一天就吃一粒就行啊。
1: 可以，你现在心脏有什么症状吗？
0: 没有啥症状，我为什么上大五楼都行吗？
1: 那你就保健为主
0: 啊，
1: 就是咱们就是没啥事儿溜那么一粒儿
0: 啊，
1: 哎，咱们这个以备后患就行。
0: 嗯，
1: 你也不心慌，你也不气短，你也不心绞痛的，没必要加量，是吧？每天就按保健量，一天吃一粒儿啊，没事。
0: 梁老师，现在眼底素，我一天吃2片行不？
1: 可以，然后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得用啊。
0: 啊，我用着呢，
1: 对，
0: 还
1: 得
0: 有那
1: 用。
0: 个透骨草药膏。
1: 嗯，可以。透骨草药膏呢，就是缓解我们疼痛啊、关节的。因为我们岁数大了，难免关节用的年头长了，它能不老化吗？是吧？像这种病吧，都不是能够逆转的，只要我们维持，让我们不影响生活就没问题了，是不是？尤其是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没事就用，没事就用，你的眼睛啊，应该是越来越亮的啊。
0: 我就一天没有别时候的抹，行不？
1: 行，没事啊。
0: 完了，孩子问我，你看看窗框歪不歪？我说不歪呀，可直了。
1: 你看那有啥事儿啊？是不是？我告诉你，真要是到你那个看直的东西稍微变形的时候，你至少得8年10年啊。没事。
0: 然后梁老师啊，你太辛苦了，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好了，以后有啥事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太谢谢你了啊。
1: 好嘞，再见。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好，再见
0: 啊。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想唱就唱，张开翅膀，要勇敢地飞翔。你有多倔强？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这座高原是爱上你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证明永远铭记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缘由，早无思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哎，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犯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关注到实时路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福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174米；昭宗路西向东拥堵221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33米；济宏路北向南缓行120米；海雅路西向东海虹路附近缓行101米；东四街南向北金碧路附近缓行156米；云浮街西向东广浦路附近缓行250米；雨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缓行104米；北京路南向北从站前路到永平路缓行143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6: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七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多云，17到28度；松明站多云转阴，16到28度；曲靖北站小雨转阵雨，18到29度；阜源北站阵雨转小雨，16到29度；石林西站多云，18到30度；弥勒站多云转阵雨，18到31度；秋北普者黑站小雨，17到30度；广南站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阜宁站小雨，21到30度；玉溪站多云，18到29度；楚雄站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南华站中雨，17到27度；祥云站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大理站中雨转小雨，17到29度；鹤庆站小雨转阵雨，16到27度；丽江站小雨转多云，15到27度；蒙自站多云转晴，21到32度。最后来看到昆明南站，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8度。
3: 应急常识365。
7: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8: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2: 早安，
13: 早安，
12: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3: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2: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3: 活力满满的一天。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聊一聊这都市人的腰疼。
6: 是的，其实慢性的腰背疼痛让很多人是困扰不堪的。据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刊登的澳大利亚一项最新的临床研究发现，在理疗师的指导下，规范游泳可有效改善慢性的腰背疼痛。
4: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团队招募了76名26到74岁且腰背疼痛持续超过12周的志愿者，他们被随机分为2组，游泳组开展为期8周的个性化游泳训练，每周3次，每次30到45分钟，同时接受4次理疗师的远程指导。对照组呢，只接受理疗师每周1到2次的腰背疼痛常规护理。结果发现，8周之后啊，游泳组疼痛程度比研究开始时改善约50%。相比对照组，残疾功能评分降低30%，功能受限、运动恐惧等指标明显改善，且受益效果持续到52周。
6: 对，我觉得游泳这件事情真的是要坚持，所以刚刚看完这组数据我一直在点头。对，是的，
4: 很有用啊。
6: 是的，游泳改善腰背疼痛的核心就在于它是低负荷强康复，水的浮力能够大幅减轻腰椎的压力，让腰背肌肉在无负重的状态下锻炼，水流阻力温和，更有助强化核心肌群，提升脊柱的稳定性和活动度，同时啊也纠正肌肉的这个力量失衡。因此呢，这个研究负责人也表示啊，游泳更能提升患者的运动信心，有助于长期坚持。
4: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的预定窗口实施。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称，7位项目评审专家存在应回避、未回避的不良行为，已被处理。
4: 23号，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凤山镇发生了泥石流和滑坡灾害，目前已造成2人遇难、4人失联。自然资源部于23号14点对云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6: 针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村农业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4: 据了解，2026年8月22号，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拍到了河北张家口康保县屯垦镇的白菜收购典礼，工作人员将大白菜的根部逐个的蘸入标有甲醛溶液的塑料桶中。现场人员称啊，这样处理能够保鲜2-3天。这批白菜原本计划发往江苏宿迁。
6: 合规的白菜保鲜需要全程的冷链运输，成本极高，而一瓶几块钱的工业甲醛就能实现近乎零损耗的保鲜效果，能直接省下数百斤白菜的货损损失，大幅压缩了运输成本。
4: 8月22号20点起，泰国南部北大年府、野拉府、陶公府连续发生治安事件。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提醒仍在三府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并做好自身的安全防范。
6: 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的落地实施，为全国甜蜜经济的快速增长按下了加速键。特色婚礼的登记场景持续扩容，正带动外地新人源源不断的涌入。如果领证只是起点，那么蜜月旅行、旅拍打卡、文创消费、酒店住宿，这些才是让结婚真正变成产业的关键场景。正因如此啊，甜蜜经济正从民间热词上升为各地城市转型、消费升级和地方竞争的核心赛道。
14: 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 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15: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14: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16: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14: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陕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17: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14: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18: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建也很有特色。
14: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19: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14: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20: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各位早上好啊。
1: Hello， 各位早安啊！银丝爪组合呢，今天要让大家血脉觉醒，
0: 血脉觉醒，聊一个和血脉觉醒有关的话题。
1: 但我觉得血脉觉醒现在是和年纪挂钩
0: 啊，
1: 就到了某个年纪，你就突然血脉觉醒，而且这个血脉觉醒是可能你长期会突然醒悟的一件事情，
0: 就针对某件事情的血脉觉醒是吧？
1: 对，不管是你健身也好，或者对某个事情的看法也好，其实你就是突然之间醒悟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就让大家热血一点，对吧？
0: 啊，对，我也是对游泳突然血脉觉醒，在张宁的引导之下，我现在彻底血脉觉醒，我现在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另外说到血脉觉醒，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到某个年纪，或者是某一天经历某件事之后，突然就听懂了李宗盛的歌，
1: 年少不知，
0: 对，就小时候觉得只是旋律好听啊，觉得这个人嗓音很有特点，那你到某一个时候就忽然觉得，哎，我懂你。
1: 是的，所以呢，我最近血脉觉醒，大部分在泳池，游着游着，我觉得我游进国家队了，
0: 真的是。
1: 这个觉醒就是可能是从我开始坚持了5个月之后，而且我今年没有爆发过敏。
0: 你看，
1: 因为我就是季节性过敏，
0: 体质上来了是不是？
1: 对，因为去年我就是打了好几次那个输液，用输液来压那个过敏源，就很惨，然后吃中药什么都不见好，然后今年就觉得哇，运动这个事情就是一定要血脉觉醒，
0: 对，
1: 要爆发起来。
0: 你们加油，她是1公里游进30分钟的女人，你们不要示弱，你们也要一起加油哈。
1: 太可怕了，我希望她游慢一点，跟不上了。
0: 对，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FM918YN 啊，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根据云南省的教学日历，今天有一些中学生已经开学报到，早晚高峰学校周边车流明显增加，开车的朋友经过学校路段减速慢行，送孩子的家长急停急走，别堵路。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丁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住房公积金的一个制度改革。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深化住房金制度改革列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那就在本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实行。那么条例在实行之后呢，住房公积金如何能够提高使用效率，扩大缴存覆盖面，我们结合了各地今年的新政来一起研究。那今年以来呢，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的优化调整政策，积极拓展提取适用场景，其中有20多个城市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1: 今年以来，各地结合本地住房情况，推出了不同的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北京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申请提取，按票面金额50%核算，单套最高25万元，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明确的要求。在陕西汉中，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核算，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0万元。政策限定不动产权证核发8年以内的住房。内蒙古通辽则按照每平方米1000元核定，家庭上限15万元，对房屋持证时长也有要求。广西南宁按建筑面积核算，单套上限20万元。广东珠海提取额度同时参考房屋面积与个人账户余额，不设置统一固定上限。
12: 用公积金装修的话，不用再去攒钱啊，或者是去发愁借钱，减轻了一些经济上边的一些压力。
13: 装修呢，是这个居住品质提高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特别是在购房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装修是这个居住水平得到提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渠道。现在呢，由于公积金这个家底还是比较厚实，所以它有这个条件支持大家用于装修。
11: 记者梳理后发现，除普通全屋装修之外，不少城市还把适老化改造、适幼化居家改造纳入提取范围，面向旧房翻新、居家改造释放政策红利。在安徽淮北，群众可以申请公积金用于老旧房屋改造翻新。
14: 主要是想提取我的公积金装修我的这个老旧的房子进行这个人脸改造，所有的这个办理流程很快捷也很方便。
0: 在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加快落地之外呢，物业费、取暖费、车位购置等以往比较少纳入保障的养房支出也被纳入了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记者也注意到啊，各地立足自身地域居住的特点，拓展了不同的使用场景。
11: 上海出台了楼市新政，重点优化完善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房配套消费提取，可以用来支付购房契税、购买车位、储藏室，
15: 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11: 前不久，辽宁沈阳落地物业费提取政策，90平方米以下住房每年最高提取2000元，90平方米以上不超过3000元，还支持缴存职工对异地自有住房办理物业费提取。
16: 在网上看到这个信息，本地的这个公积金可以抵扣异地房产的物业费，所以我就过来办理一下，可以抵扣我物业费，大概是就是一年3000块钱。
11: 记者了解到，在沈阳，住房公积金不仅可用于缴纳物业费，还可以提取用于购房契税、车位购置、居家适老化改造等场景，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
17: 在网上看到这个政策了，政策完我就拿着那购房合同就上那个 AP 小程序去试了一下，然后到账还挺快，到了3万块钱。
18: 新政策已经汇集了3万余名缴存人，提取资金8000余万元。
11: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当地同步开放物业费、取暖费提取。
19: 这个费用对于我来说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负担的啊，我们只需要拿上发票、拿上身份证啊、银行卡还有房本就可以过来支取这个公积金。
11: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内蒙古共办理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取暖费等新增提取业务2.4万笔，累计提取金额达到1.6亿元，有效保障了缴存家庭的住房修缮、居住养护消费需求。业内人士表示，从短期看，物业费提取能有效盘活个人账户中的闲置资金，缓解家庭日常居住支出压力。 而从长期看，这一改革将带动物业适老化改造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为住房消费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1: 那专家表示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是公积金制度一次重要的制度调整，为各地已经开展的公积金优化举措提供了制度保障，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11: 此次条例修订从制度层面明确多项改革方向，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场景，将自住住房装修物业费纳入提取范围，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同时提出提升数字化服务效能，优化审批实现，完善资金风险管控。
20: 那么总的来讲呢，从这次的这个公积金的这样一个这个制度来看呢，应该说充分体现了整个这个公积金改革惠民便民的导向，跟居民家庭的一个住房高品质等一些这个市场的需求呢进行有效的一个匹配。
11: 专家表示，修改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把各地先行探索的成熟做法上升到制度层面，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住房保障属性。
21: 这是因为整个这个房地产形势啊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由过去的这个增量时代转向存量时代，老百姓呢对住房的这个需求啊从过去的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那么呢公积金呢实际上也是适应于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需求的一个变化。
11: 专家认为，此次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上升为制度规范。一方面，条例修改的很多内容，诸如关于数字化建设、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都是在前期试点和实践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有利于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另一方面，条例修改也为未来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预留了空间。

0: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1: 是的，今天的大象新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0: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1: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象新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0: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就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赶快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今天聊到的话题啊，到了年纪你的血脉觉醒啊，哪些东西就觉醒了。
1: 是的，卓卓奇华说30岁过后啊，对戏剧不排斥了。
0: 哦，
1: 他说我很喜欢去看话剧
0: 啊，可以沉浸式，是不是？
1: 我非常赞同
0: 啊。如果你不用带孩子的话，
1: 因为我是这样的，我在没孩子之前，我每周都去昆明剧院和大剧院，
0: 是吧？
1: 因为我以前是个，我真的是个重度的话剧爱好者，因为我特别喜欢演员在舞台上那种现场
0: 的表演，是吧？
1: 哇，他们那种声音、台词功底，我就觉得看话剧比看电影更有那种沉浸式的体验
0: 啊。NoNo 是一位就是东北的朋友，在云南生活，他说东北人血脉觉醒，后来就喜欢听两句二人转。
1: 以前觉得二人转是不是就是
0: 二人转是所谓比较有点低俗、
1: 大俗大雅
0: 是吧
1: 之类的，现在爱听二人转了，也是一种觉醒哈。
0: 对，
1: 争取不焦虑，他说养花养鱼喝茶算是血脉觉醒吗？
0: 是属于慢下来，你看就是属于到了一定年纪就开始喜欢的东西。不过我觉得喝茶我可能还能稍微就培养一下，养鱼养花我是真的不行。
1: 但我觉得养鱼养花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的。
0: 对，就是我觉得我做不好这件事。
1: 像我这种养多肉养了几年都是全部灭绝的。
0: 对，你连多肉都能养灭绝，你也不要尝试了。
1: 我那天回我父母家，我爸之前养鱼嘛，结果那天我发现鱼缸里全空，他说缓一缓缓一缓。
0: 养到这种份上，
1: 对，就是你有个爱好，你血脉觉醒，你得去持续的去钻研，
0: 对，
1: 才叫血脉觉醒。如果都养中途就放弃了，那我觉得不
0: 算了
1: 不算是血脉觉醒。
0: 那就不是血脉，那造孽呀、啊！是
1: 对，
0: 不要再持续下去了。
1: 好的，那今天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到了年纪就血脉觉醒的事儿。FM918N 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等着你的留言。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现在我们赶快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20，低位逆行，经过机场高速双线路段通畅，二环西、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的早高峰正在行长。经过零号匝道，行驶往宁波立交，在石闸立交车道3/2交替通行路段略微拥挤，行驶过了机场高速匝路口大顺立交，通行情况恢复。 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昆市高速、昆邑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广利郊杜家营以及成贡副区附近路段出入口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回城方向一路通畅。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市昆邑三岔口左转引桥行驶进入昆市高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全省高速路况，我们关注到受强降雨影响啊 ，S45 永京高速与 G8511昆墨高速昆明至磨憨方向210公里前行420米以及500米处搭接共线段发生了地质灾害，交管部门决定从8月22号18点起 ，G8511昆墨高速昆明往磨憨方向沅江段沅江立交至红光。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昆明往磨憨方向的车辆行驶至215公里前行200米处变道至对向车道行驶，行至215公里600米处变道回原车道行驶，全程借用路段长度大概400米。磨憨往昆明方向保留右侧2条车道供车辆通行，路段全面恢复双向正常通行时间，会根据抢险施工进度另行公告。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也请您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吧哈巴拉。
6: 哎呀，小冰冰啊，你的车给修好的了？
7: 还没呢，快了过
6: 啊。其实我相信这种情况呢，好多车友都体验着了。雨天行车真的是太考技术了。在这里呢，我就要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雨天行车的注意事项。不管路面情况咋个样，雨天一定要减速慢行。当雨势较大的时候呢，车速最好不要超过每小时40公里。安全车距呢要比平时呢这个适当的延长，并且要提前做好随时应急制动的心理准备。雨天湿滑，汽车制动的距离会较长，而且呢容易产生侧滑的现象，因此呢需要保持直线还有低速行驶。遇着转弯道路的时候呢，注意缓踩刹车，以防发生轮胎的侧滑。
7: 还有呢，就是涉水行车要谨慎，遇到有积水路段，首先要刹车放慢速度，以防发动机熄火或刹车失灵。如果水位达到保险杆或者是轮胎的1/3的时候，就不小冒险涉水，可以绕行了。
6: 混了混了，通过集群的时候呢，应该稳油门抵达匀速的通过。如果车在涉水的过程中熄火啊，就不要重新的点火启动了，必须在原地的等待救援处理。因为重新启动呢，会令已经进水的气缸受到压缩水的冲击，造成发动机的严重受损。而且呢，因为这种误操作造成的发动机损伤属于保险的免赔范畴，车主啊只能自掏腰包修发动机了。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体检项目当中的碳十四检测，目的就是检查我们人体是否遭受了幽门螺杆菌感染。不过不少朋友在做这项检查的时候还是会有疑虑，听说用于检查的药丸是有辐射性的，那么我们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会被辐射伤害吗？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碳十四检测会有辐射危险吗？
9: 这个碳十三、碳十四作为我们临床上面检测幽门螺杆菌的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其实是非常的普及。那么有些人也了解，可能碳十四会存在辐射，在备孕期或者在哺乳期、青少年儿童这样的一些情况下，是优选这个碳十三呼气实验的。但是在老百姓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误解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对于碳十四来讲，这个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它有辐射。但是我们讲的这种辐射和我们的这个 CT X 光的这样的一些辐射，它的射线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自然界，比如说像我们的日光，像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都会存在一些辐射。 那么碳十四的辐射它含有的这样的一些生物辐射，也就是我们的低能的贝塔辐射，它是和自然界存在的这样的一些辐射是一类。比如说我们做一次这样的一个检测，可能受到的一个辐射还不如我们抬着手机玩一天这样的一个辐射量。
8: 谢谢马兰青主任，碳十四检测很安全，小伙伴们不要有顾虑哦。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为您管理健康。
10: 听，声波在刷屏，
1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2: 好心情。
11: 早高峰，
10: 早高峰
11: 来啦！
12: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节目一开始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据西班牙国家报道，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正在引发多重危机，当中农牧业属于最直接受到冲击的行业。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3: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是法国1959年以来第3干旱的月份，超过1000条河道出现断流或干涸。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近日召集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官员一旦形势需要立刻发布用水限制令。巴尔比说，今夏高温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至150亿欧元之间，相当于法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3%至0.5%。高温干旱导致法国农牧业形势格外严峻。据法国最大农业工会全国农民工会联合会预计，今年玉米将减产40%，部分省份减产幅度可能会达到70%。同时，家禽养殖场的死亡率也大幅攀升。今年七月是英国自1836年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七月，英格兰已有71.3%的区域处于突发性干旱状态。英国环境局数据显示，仅有14%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泰晤士河、拉克河、乌斯河均已出现通航隐患。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称，如果干旱持续，部分食品或将出现供应短缺。此外，由于牧草的正常生长受到影响，畜牧业已经被迫动用原本留给冬季的饲料储备喂养牲畜。意大利最大的农业协会意大利中小农场主协会表示，根据初步估算，极端高温、干旱、冰雹、山火已经给本国农业造成超过30亿欧元的损失，水稻行业受影响严重。意大利是欧盟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当地农户表示，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水稻已减产约40%。
0: 视线转回国内，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公告，多家车企针对车内应急机械拉手问题召回了多款汽车，涉及总量超过420万辆。我们一起来了解。
14: 本次大规模召回涉及特斯拉、小米、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中国一汽等9家车企，累计召回车辆超过420万辆。根据召回公告，相关车辆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针对上述问题，各车企的整改方案主要包括免费在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位置加贴警示标识，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升级车窗控制软件，增加事故后降窗策略，更换改进后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盖板等措施。据了解，今年一月由工信部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新国标明确要求，每个车门均需配备可机械开启的车门把手，内把手位置需设置永久性标识，并附加中文使用说明，以降低极端情况下车门无法开启的风险。专家表示，此次多家车企发起召回是参照新国标传递的安全导向，同时依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对存量汽车的应急拉手安全隐患开展整改，履行企业主体责任。
12: 车企主动的召回也是响应国家的新的一个技术法规的标准，同时也是体现对消费者安全风险隐患更加负责的态度。产品设计要兼顾创新与安全的底线，推动行业的安全管控体系的提升。车企不能仅靠出厂检测，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风险防控机制，持续接收市场的反馈，主动识别潜在的风险。应该说此次召回对行业的长远发展有很好的一个方向性指导意义。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今天在平台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那些到了年纪就会血脉觉醒的事啊，你以前可能想都没想过自己要做这个事，
1: 而且就是一旦血脉觉醒了以后，你就会上瘾，
0: 对，
1: 就上了这条道就没有回头路了，有一种这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是在这个思雨的这个彩虹屁之下，沉醉在泳池，
0: 对，
1: 哇，经常就是那种，其实上完早班就很累了，或者今天也很疲惫，就是想，比如在家躺一下嘛，
0: 对对，
1: 都想躺一下，但有那么一点点的自由时间，
0: 对，
1: 干嘛游泳吧，
0: 是，
1: 什么都不干，就是去健身，
0: 是，然后我也推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AI 剧啊 ，AI 短剧。
1: 哦，你觉醒了，
0: 四处跟人案例，我也是觉醒。
1: 哇，那天思雨给我推荐了一个悬疑的 AI 短剧，
0: 是不是做得很好？
1: 太逼真了，
0: 微虚啊，
1: 对，而且它那里面那个表情和面容，并不是我想象当中那种合成脸的那种，
0: 对对，还是非常真实。
1: 这个也算血脉觉醒。
0: 对，看一看奥利奥的留言，他说突然迷上了手工 DIY， 他之前是手残党来的。嗯啊，我觉得这个我也是，我前段时间居然萌生了什么想法，我看好多那种小视频，就是那种绣花的。
1: 哦，对对。对，我也
0: 在想要不要去搞一下这个事，后来我觉得我也太手残了，不要浪费了。
1: 十字绣这个东西也是当年的拼斗，我觉得
0: 没有，我跟你讲，我看的是那种正儿八经的，像苏绣一样那种绣花，他教你就是光绣叶子都有好多种针法，我觉得太为观止，好神奇啊。
1: 那可能你真的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
0: 对，我就是看一下。
1: 好，生一片说的这个很好玩，他说我从小到大五谷不分，韭菜麦子不分，居然现在买了花盆，在阳台上种起了葱。
0: 哎呀，可以可以，
1: 哎呦，我觉得这个生活习惯特别好，我觉得种点什么香菜呀、小葱啊啊，这些平常炒菜的时候
0: 还有用，是不是？
1: 对，当个佐料来辅助一下。
0: 那么你就算了，是吧？你估计种的也是属于
1: 我多肉都种不活，我觉得
0: 岌岌可危。
1: 我买了个番茄的种子，当时说给我儿子说来天天浇花。
0: 对啊，
1: 买了快半年了吧，
0: 没发吗？
1: 一直只停留在一个芽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家就是阳台上那一堆花又被我遗弃到，就是我只是在晾衣服的时候看一下，哦，又枯了。
0: 对，
1: 哎呦，这个已经干涸了，该扔了，
0: 完全没有天分。种花这个事情，我觉得种花种菜都是还是要有点天分，有点悟性。
1: 对，
0: 就悟不出的人就真的很难。
1: 还有就是植物和人也是有缘分的。
0: 对对，
1: 心灵感应。
0: 封印他说我突然学上了针线活啊，上手可快了。你指的针线活是？
1: 就是可能觉得家里面，比如说哪里通洞了，袜子破洞了，是干什么？
0: 啊，这种
1: 缝缝补补，
0: 缝缝补补
1: 又三年的那种
0: 啊。
1: 你是猴子派来的时候，我突然学会包饺子了。
0: 哎，包饺子我一直可以。
1: 你有没有觉得中国人就是各种节日，你觉得一包饺子那个节日的氛围就出来了，
0: 对，马上就拉满了。
1: 我到现在都不会包饺子，但我会包馄饨，就饺子还是我的弱项，就还没有血脉觉醒。
0: 我比较困难是学擀皮这件事情。
1: 哦，
0: 他们要求边缘薄，
1: 是是是，
0: 中间厚，这种擀皮的，对，这个这真的我觉得难度非常大啊。迷宫他说每年开始自己做酸菜啊，端午节把艾草挂在门上，就是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各种民俗就捡起来
1: 啊，对，那种传统文化的一些习俗。
0: 对，
1: 然后就是端午节有一年我特别记得，我自己非要强撑着要包粽子啊，我还去吴家营买粽叶。天，我老公都觉得我疯掉了，说，哎，每年家里面那种粽子啊堆满，你要干嘛？我说我要自己包。然后我包了以后我就分装盒，因为包太多就送给朋友品尝，强行的那种爱。
0: 怎么样？味道怎么样？可以。
1: 然后他们就可能就是为了安慰我吧，说还挺好吃的，那个糯米很香啊，怎么怎么的。但我吃下来，我就觉得可能没有外面的口感丰富。除了健康之外，就是白米粽嘛，我觉得。
0: 你居然可以把它压得很紧吗？
1: 没有，就是乱七八糟的裹，只要不露出糯米来。所以有段时间也是，一到传统节日，觉得然后还包青团，
0: 是不是啊？
1: 清明青团，然后端午就是那个，就有一年，就是那年就是简直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每个节日我都要决定我要自己做。然后还送朋友送青团，家里堆了一堆青团的那些物料，
0: 这时候失败吧，算成功吗？
1: 但青团其实很简单了，
0: 青团还好。
1: 然后去年是做月饼，对，后来
0: 你还亲自做月饼，我天爷！
1: 就去年做月饼没有成功，就没有送出去，就卡在了那个可能中间某个阶段。
0: 哇，真的是。你们发现没有，主播张莹她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然后这种高精力人群啊，就要尝试这种不可能的挑战。
1: 对，就去年
0: 挑战自己啊，
1: 要挑战自己，然后最后失败了也没关系，
0: 没关系，
1: 先把血脉唤醒。
0: 对，好的，增加很多生活趣味，你这样。
1: 对，
0: 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早安，城市追光者。
1: 城市追光者。
2: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0: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 早高峰
0: 来啦！
3: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4: 是的，今天的大象新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3: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4: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量精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T 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3: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就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T 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4: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3: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把视线停留在省内。
4: 2026年铁路暑运启动以来，云南跨境旅游客流是持续走高，从7月1号暑运开启到8月中下旬，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过了4万人次，同比增长46%。经由河口口岸入境后换乘动车赴云南各地游玩的越南旅客达到了8.15万人次，同比增长21.6%。依托中老铁路中越口岸通道与省内环线网络，坐着火车游云南正从一地游加速转向多地游，从过境游逐步变成过夜游。
3: 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铁路枢纽前沿，云南铁路今年暑运构建起省内环线加跨境出行加特色定制的多元旅游列车矩阵，把沿线的景区、酒店、演艺、接驳等资源串珠成链，推动入境游从快进快出向深度停留转变。
4: 那在省内的环线方面呢，坐着火车游云南的环线列车每日从昆明始发，串联起了像大理、宝山、丽江、普洱、西双版纳等热门旅游城市，打破了以往单点打卡反复中转的局限，让旅客啊一次出行就游遍了滇西雪山峡谷与滇南的热带雨林风光。那这个列车也是延续夜间行车白天游览的一个环线旅居模式，所以来云南旅居的很多旅客啊，白天看景，夜间赶路，既节省了在途时间，又减少了中转住宿成本。
3: 在跨境方向上呢，国铁昆明局与文旅企业联合打造的彩云之南昆明号跨境舒适型旅游列车，采用夜行日游组织方式，将沿线酒店、景区、演艺资源一架打包，把中老铁路沿线与云南环线游整合为了一体化的产品，显著降低了组团旅客的行程衔接成本。而星光蓝莓号中老国际旅游专列则以7天6晚的移动品质酒店形态，串联昆明、西双版纳、琅勃拉邦、万象，让列车及居所、下车及体验成为现实，改变了跨境旅客以往当日往返浅层过境的出境习惯。

0: 喜欢去赶街了，觉得赶街其实他能感受到特别接地气和乡土气息，
1: 对，对
0: 而且也能买到一些比较有本地特色的
1: 东西，上面
0: 东
1: 西就很便宜，感觉
0: 但是
1: 我觉得主要
0: 又很好吃。他们跟我说，我是没有赶街的，但是他们说不是，他们有好几个地方嘛，他们有固定，好像是吴家营这边也是，
1: 吴家营也有
0: 几号和几号，
1: 我们家那边就是龙头街啊、我妈他们都会去。赶龙头街、
0: 哎呀，对，
1: 买到一些就是平时很稀奇的东西、啊。
0: 对对对，
1: 那你啊，他说他是南北混血啊，北方那部分是山东和陕西，他从小不沾任何的面食，哪怕就是周围有人吃面食，他就觉得算了吧。但是突然有一天血脉觉醒，突然爱上了，就面条吃完感觉特别舒服，现在都是吃面条。
0: 他是有北方血统的朋友，但他不爱吃面食，好奇怪哦、嗯。但是突然有天血脉觉醒了，疯狂吃面条。
1: 对，
0: 那可能是不是胃酸了？
1: 对，上了年纪胃酸就
0: 对，很容易回原反酸那个胃。
1: 在昆明这种爱吃米线的城市，你要觉醒面食的血脉也是不容易啊。
0: 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被各种粉儿给包围了，是吧？
1: 对，昆明人就是独爱米线啊，粗米线。
0: 莉拉拉说，我非常喜欢一个人静静坐在午后花园的椅子上晒着太阳、我喜欢晒太阳，
1: 觉醒了
0: 晒背，我跟你说人到一定年纪也是晒背
1: 晒背啊，什么撞树啊
0: 撞树。
1: 今天节目里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晒背是可以的，很好的，在树荫底下啊，有一定的时长就可以了。撞树你一定要谨慎啊，撞树不是什么人都适合撞的，不要随便就
0: 不要把内脏撞坏了。
1: 对它会撞出很多就不好的后果来、
0: 对，
1: 城南旧事啊，开始喜欢红木家具。
0: 哎，红木家具真的是我停留在我们家小时候
1: 啊、
0: 你知道那个沙发
1: 很硬的、很硬的。
0: 后来终于让我妈买了一个那个坐垫，后来我们家那个房子搬家还是干嘛卖房子、那个红木家具还留给了那个人，然后我妈就说、哎，说我可舍不得那套家具了，我就想、如果是我的话早就丢在废品站了我不要看到那个硬邦邦的沙发出现在我们家，
1: 而且还不便宜。
0: 就是
1: 我对于红木家具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也许架子床还
0: 啊、架子
1: 拔布床我还可以作为工艺这种来欣赏啊，毕竟床嘛，你装上床垫还可以。除此之外的我没有办法，我真的
0: 是不想做硬的，
1: 这太硬了。
0: 到哪要带个坐垫，自带坐垫。
1: 对，这个
0: Shining
1: 啊、Shining 啊，种花改成了种菜。他现在就是有一个愿望，他特别希望拥有一片菜地，再加一个小院子。
0: 对，就迷恋上种菜的人，真的是想去回归到田野、
1: 中国人种菜的基因啊，你随便哪个叫小区里面去看。但凡有块什么地、他管你物业准不准的，都有娘娘在上面种各种。
0: 哦，是的，有些老小区还是因为就是抢菜地还发生一些冲突。
1: 养鸡是不是、管你住的什么楼房，
0: 哇，养鸡有点过分了，
1: 总有邻居在养鸡养鹅养鸭，
0: 真的是、哇，真的、所以这个血脉觉醒一发不可收拾
1: 对，
0: 也是很难抵挡啊。
1: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
2: 排
3: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啊，今天和大家聊到是那些到了年纪就会血脉觉醒的事。
1: 好 ，LYC 说的这个是很好玩。嗯。嘎嘎
0: 龙头嘎嘎
1: 他说年纪大了加上大环境不好我就